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我不愿意不把它称为一个企业，更愿意您把它称为一个学校，让更多人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
1: 对，怎么做人？
0: 怎么样实现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是什么？
1: 那标准呢？就像法律一样，法律标准呢？怎么做人呢？怎么做事呢？行为依据呀，是不是？对待自己的事业怎么对待？就像你们一样，这是媒体行业，通过这个平台呢，我能去挖掘很多美，然后去传播很多美，去影响更多人走向美好的生活，这多有意义啊，是不是？哪怕是工资收入可以都行，我就是喜欢，你说你怎么会不幸福呢？如果只是考虑我要去比那个台高啊，比他做得更优秀啊，我要收入多少，那你说就累了。哪个企业就是品质做得好，不只是规模，一个是产品好啊，还有环境好啊，还有员工的状态好啊，还有浪漫呢、啊、还有鲜花呀，还有音乐呀，还有诗歌呀，是不是？所以说让五彩缤纷的这种生活的这些项目能体现在我们更多人的身上。
0: 嗯，那您在经营策略上来讲有些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吗？比如说现在很多零售业有一种折扣零售，现在越来越风气了。我们坚持的是不打折也不降价，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消费的分歧？
1: 不管哪个行业，商品好，价格合理，价格也不能过于低，过于低你就破坏生态。所以一定得有道德的底线。
0: 现在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 AI 的智能化的时代，您提出要打造零售业的心智生产力，从许昌这个天使城沉浸式的购物到半小时这种直达，下一步是否会像供应链的科技，比如说 AI 选品这样的一系列去延伸呢？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守护人情味，
1: 那个都是小事，
0: 以及拥抱数字化这样的一个点呢？
1: 整个的科技发展永远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它失去了为人性服务，那我们要做数字化干什么呢？那最后我们的人去为这个智能人服务，那不是扭曲了吗？说智能时代也是有最起码有一个最起码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的标准就是最起码不能脱离人性。
0: 前两年您还是逆势上扬30%，大家把您称作商业的奇迹。现在胖胖还这么的火、啊、您现在回归工作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1: 可能这两年这个胖来影响力大了，我的确我不想去，以前我至少一年在半年都在外面，半年在家里边，还是至少4个月是在玩。我工作的时间很少，
0: 现在呢？
1: 工作就讲道理嘛，去找我的人多，我也没办法。你找我，我给你讲讲的，一讲又一两个小时，是不是？
0: 又变成了
1: 这就是
0: 不自由的一个状态，
1: 是不是？嗯，所以那理解吧。你看，这不自由，但是你分享，对国家好，对社会好，对人们好，你说也是好事。
0: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您曾经公开宣布过，您想退休了。您要再享受生活了，但是我看您现在还是很多在亲力亲为，是有些什么？
1: 因为在这个企业当中尽量的早退休，在精神方面是永远不会退的。因为我是太希望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那我会在这条路上，可能也是我这也是我生命的选择，我已经干了，那我就干嘛。干到老，干到死就行了，但是一半玩一边干就行了。那做企业呢，它是我的副业，那我拿出20%的精力去用到企业上面就行了。那可能今后我的更多的时间是要用在去跟更多的企业或者更多的行业去分享怎么生活呀，怎么对待生命啊。
0: 你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您在比如说爆改永辉、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打算去爆改其他城市的一些商场吗？
1: 那可能就要靠他们自己改了，我们要慢慢像今年开始啊，跟他们分享怎么做产品啊，是不是、怎么做卖场啊，怎么做团队啊，那希望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家呢都能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都能让自己非常洒脱的来做企业，而不是非常辛苦的做企业。那如果是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企业，那可能我们作为企业家我们也不累啊。

0: 走错了这种利益和荣耀的这种层面。哇，我们知道做企业是为了造福社会，你用自己有这种快乐的状态去影响自教育自己的孩子，影响自己的孩子，你说孩子怎么收益不大呢？如果你用这样的状态去带企业，你的员工怎么不受益呢？是不是啊？
1: 还有一个是替我们社群里面的一些阿姨们问的，他们都说现在其实去到胖东来要排很长的队，因为有太多的黄牛和代购涌向了胖东来去买一些东西，其实是降低了一些购物体验感的。我们有没有想过通过其他的一些模式来分散去？
0: 你看你现在在郑州有多好呢，是不是？现在你看郑州这个永辉是不是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像丹尼斯有的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盒马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还有陶小胖啊，还有先锋啊，是不是啊？等等，很多现在都在往好的店呢，是不是啊？那不见得都去买胖来的这种产品，胖来的产品跟那国家一线品牌的产品质量它也是一样的，也好不了多少啊。
2: 专门慕名而来的，
3: 从哪来的？
2: 我从山西太原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3: 啊，今天带了什么？
2: 这带了很多，这都已经退了好几车出去了。
4: 我儿子说这里我们宝鸡人有人过来买这个商品，所以我今晚来太原都震撼了。
5: 细节很好，啊，包括你看这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
6: 我了解这个城市，就是因为一座有大爱的超市胖东来。
1: 为什么大家就执着于胖东来？你想过这个背后的逻辑吗？
0: 那肯定信任呢，都想着东来那个人好，胖来那个企业的人好，其实也有很多不足，只是现在大家可能放大了。就像我也是个俗人呢，也一身毛病啊，但是主体我是尽量的去释放我身上的这种长处，身上的短处我就合理的控制。你说哪有完人呢？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是一半人一半使命，这一半是我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像孩子一样，淘气的孩子，我本身也是淘气的孩子，但是很善良。然后一半呢是我使命，我要活得高尚，我要为这个社会，为更多的人去带来美好，去带动更多的人美好的生活。心打开了，一切我心好，一切都好。心美，一切都美。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有一颗美丽的心，充满爱，向善的，是不是？而不是整天的那种情绪化的。因为我知道我身上那种传统的这种劣根性太多了，那种丑陋的心眼小、嫉妒啊等等等等，太痛，不需要这样改变。改变这些，然后
1: 说你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您指的你很自谦哈，说有很多劣根性，但是您把企业做到了，让我们被誉为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企业，是怎么做到的这种？
0: 那就坚持向善呢，就把自己那不好的地方给摒弃了，完全摒弃不了，理解了，也没有完人呢。
1: 这种摒弃痛苦吗？
0: 我现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改变，你想改变，它就改变了，所以说很容易的。
1: 就这种驱动力是什么？
0: 那你就想幸福啊，我不想痛苦啊，我想活得美丽啊，我想活得有意义啊，我想对得起我的生命啊。然后我
1: 那这个是不是在财富自由以后才能想到
0: 这些问题？不是这个概念。我即便是个乞丐，如果懂得这个理念，然后一样非常的幸福。我原来我跟别人分享过嘛，我说你给我一块钱，哇，哎呀，感谢你，太好了，太多了，我然后我再找你5毛钱。你看乞丐这么满足，他多幸福，是不是？然后他买了个馒头，哎，碰见这个小妹妹，是不是？那你先吃吧。碰见这个小弟弟也是乞丐，那分给你的。然后我们都吃饱了，没事了吧？来，跟着哥哥，我们去打扫卫生去，是不是？我没事，我们也要创造价值啊。人别人给我们的关怀，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也是美丽的，我们不是无用的，我们也能为人这个为人们带来这种美丽啊，带来美好啊，帮别人擦擦擦擦什么，擦擦橱窗，拾拾街上拾拾垃圾，
1: 就是有分享的那。

0: 对，
1: 知道了分享的满足以及那种幸福感。
0: 对，最起码我是有价值的。
1: 其实我们都说现在胖东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您有没有担心过他有一天他的热度会下降，或者有一天他不辉煌不在的时候，您有过这样的担忧和顾虑吗？
0: 他热度要真下来，这个真没这个企业了，那你说我不就轻松了吗？我终于可以圆梦了。但是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圆梦了我可以放松了嘛，我完全的就不用管这个事儿了嘛，我可以专注的去做我喜欢的东西了。它热度下来，它再下来，我只要对人好，我产品好，我不是为了去热度，我为了是让这个行业，为我的社区老百姓，让他们民生得到保障，让他们买东西放心安全，让他们方便，让他们幸福，然后让有合理的收入，让员工能更稳健的生活，更稳健的稳定的工作，能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你说怎么会不好呢？嗯，
1: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让它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和常青树呢？
0: 坚定向善，坚定品质。那向善你会做不好的产品吗？不好的产品怎么会善良啊？你说你做的每一个产品，我说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你说它怎么会不长久呢？即便是对这个行业，最起码你看看，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去做，挖掘爱，去传播爱，去让更多人懂得爱，懂得不只是我很无奈的生存，更多哇，生命这么美好啊！啊，我还想再活一辈子。
1: 用这种点滴来感。
0: 对呀。
1: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您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0: 没什么规划，还是做一个样板，胖来就做一个这个超市的样板。就在这个时代来说，咱们国家，然后有对民营企业寄予这么大的一种厚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更应该做好吧，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会把这个许昌这个商业这个地块，然后就将来包括还有一个新建的商业体，那我的愿望希望它做成一个践行中国梦的摇篮，一个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摇篮，然后去真正的去弘扬我们美丽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往更加美好、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文明的方向，让人们都懂得美好的生活、轻松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充满爱的生活，往这个方向去引导。那我说了，只要我活着吧，我觉得我会就说是合理的，理性的来做这个事儿。如果死了，相信胖来的团队，他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成熟了，也会借着这个力，一起的去活出美丽的自己，更多胖来人会越来越美丽的活出美丽的自己，然后去带领更多的人，然后带领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进步。
1: 嗯，胖东来两次被河南省的政写进的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点名要支持胖东来的发展，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0: 很感动啊。嗯，但是我们做的还很不好，还有很多问题，确实是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坚定的，越做越好。然后，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各界的关心，也对得起政府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希望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使命，一起把河南，乃至把中国建得更加美好。
1: 全国进行的这个民营企业座谈会，我们省委书记刘宁和省长王凯和我们许昌的民营企业家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您也在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总书记这个对私营企业的

0: 这种重视，国家层面的这种重视，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富有激情的去承担这个使命。
1: 嗯，
0: 因为只有我们去在这个时期去总结我们走过的路，总结我们企业的这种不足，总结我们应该怎样的让自己的企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加的让自己的企业整个的团队更成熟，是不是让企业的每个员工都能有尊严的，都能最起码对自己的企业有这种自豪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吧，让我们的主业在这个行业当中去释放自己的价值。我们富了，我们忘了，我们还要带动让更多人与我们共同富裕，共同来享受国家的美好、社会的美好和人性的美好。
1: 这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特别指出，民营经济前景广阔，大有可为。那结合胖东来现在的发展，您怎么理解大有可为的？
0: 我们无论是做企业的，无论是做经营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企业家去做更好的产品，让客户更满意，不只是让我们中国的客户满意，而且让世界的客户满意，让我们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能同时的走到这个世界的前沿，跟上这个时代的这种步伐。你看我们这样去走，慢慢我们去带动我们的工人呐、又带动我们的农民呐、整个的产业链，带动从工业带动农业，是不是？从农业带动文旅旅游业，是不是？逐步在各个的行业都能，每个人即便是不出家门都能有这种去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这种能力。其实只要思想打开，遍地都是美好。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马上就是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为此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特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流泪的，现在打河南专线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价值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那你千万别犹豫，一定要试一试这款好视力加强版的正气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理疗，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呀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爱眼日，好视力给咱河南老乡的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福利统统升级。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再加赠高档豪华收音机、一大盒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让大家全方位改善眼睛问题，限时开通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0: 的减肥非常相似。天气几乎只给了我们两个选项 A 干热 B 湿热，尽管我们很想选 C 不太热。
1: 眼前这位啊，是看天吃饭30多年的人宋英杰。其实预报天气只是他1%的坚持，剩下99%的热情他都献给了。
0: 华尔兹节气本身是我一辈子的钟爱，其他的都不是。华尔兹节气为什么诞生在河南以及周边这带地区，它是核心的发源地。
1: 当外人眼中的冷门老黄历遇到真爱，
2: 那当聊到您的这个本业的这些事儿的时候，我觉得您是两眼放光的，哪怕是
0: 主要是你们的光不得好，
2: 光足。
0: 我们确实还没有静下来，等静下来你就知道了天地之间自然的节律，它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孙英杰做客大象会客厅，一起解码跨越千年的中国时间智慧。
2: 这都是真家伙，可以喝的。
0: 对，真的，这个杯子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杯子，
2: 是节气的杯子哈。
0: 原来茶也都是节气的茶。
2: 您现在还带学生？
0: 啊，对，这不是带个重点实验室吗？嗯，一群人。
2: 那他们通常是学什么专业？
0: 啊，什么都有。我们这样嘚瑟的说，跟二次一有关的专业我们都涵盖。
2: 我不知道您的学生是平常对您是什么印象？我清楚的记得，我有一次看，您在播报的时候，当时说了一句话，说最近的天气好到令人感动，这么一句话，我这句话记了好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用感动去描述一个天气，但是是您的一个提法，我觉得记忆犹新啊。怎么想到的？
0: 因为我就比较感性的去看天气，不太会去那个照本宣科啊。我是去一个天气的体验者和讲述者，经常会有自己的这种感触能够融入其中。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气温降下去了，马上又反弹，我就补了一句，说这跟很多人减肥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说，我这个看个天气报还被人身攻击了啊。比如说，有的那个春天来得特别早，很多小动物的冬眠都没结束呢，我就讲完这段气候的异常，又是一年春来早之后，我又补了一句，我就说，可能小动物都会在抱怨哈，这一觉又没睡够，天气预报它是感性的，它是接地气的，它是一个人在和天气之间的一个互相的品读和品味，而不仅仅是把那个数据、那个图形，只是客观的、冷静的、无我的去讲述出来。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我就是预报人员，我做节目就是在玩儿，就是在玩儿。其实它就是一种业余的心态嘛，这个业余没有贬义词啊，甚至有的人说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凡尔赛啊？是吧？因为你经常说，这是我不太占用精力的一个兼职。
2: 现在您就从这个天气的预报，然后或者是这个播报，然后就转身来。
0: 没有转。
2: 从一开始就在做。
0: 对，我其实研究二十四节气本身是我一辈子的钟爱。其他的都不是。
2: 为什么就是您去这么持续的去观察和研究二十四节气？普通人好像对二十四节气非常了解。可是呢又不了解，
0: 没有，
2: 这是您遇到的一个常态吗？
0: 对，这是常态，因为毕竟这种用节气来衡量时间，来感触时间，这种习俗其实中断了几十年，
2: 太遥远了。
0: 对，太遥远了。为什么我喜欢，都是一些很偶然的机缘吧。要是如果必须要定义的话，就是那个歌词，因为爱所以爱，因为和所以因为我家庭的原因呢，家族当中有研究二十四节气的人，然后小的时候那恰好跟爷爷去学二十四节气，
2: 家传。
0: 对，从小也会背那些东西，有一个是我的启蒙，就是二十四节气歌谣，因为我最初喜爱上二十四节气就是那几句歌谣， 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忙碌迈，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

0: 满鸟白泉，当背到这儿的时候，我一下子就
1: 有画面，
0: 觉得很惊奇。小满鸟白泉，小满该多美啊！那我到小满的这个时候，我应该看看周围是不是鸟都在叽叽喳喳，那多热闹，多快乐呀！然后再往前去倒，立下鹅毛柱，立下鹅毛怎么就住下了呢？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头脑当中会画一个问号。也很幸运的是，自己又学了一个跟二四一相关的一个专业，就是天气，跟自己小的时候的那个学习能够接续，那就做吧，就把它做起来。
1: 节气呢，是古人对于很多自然界的特征的一个总结。比如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哎，后来发现到清明节果然雨水就多。包括像这个正月正雪打灯。后来发现在那个时候的这个下雪概率就是很大，但是呢，这几年这个极端天气比较频繁了然后有时候发现好像就不太准了。
0: 二四节气它有它的适用性，它的时空的限定性是非常明确的。清明时节雨纷纷，你恰好感受到，哎，好准。我觉得这个属于心理学上的幸运者偏差。在北方地区不可能清明时节雨纷纷是常态。因为清明这个节气的名字就是物语纷纷，气清景明的简称清明。那清明时节雨纷纷被杜牧写了之后，它变成了清明节气的主题诗。
1: 对，
0: 那主题诗更契合哪个地方的气候呢？其实是南岭附近。我也算过，大概南岭附近它清明时节降水的概率80%左右，
1: 那就是挺高的。
0: 雨纷纷是常态化的气候状况。那在北方地区呢，基本上是晴。所以不是各地都契合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这句诗文。比如说北方地区，你经常可以说，哎，立了秋扇子丢，除了数被子捂，立秋可灵了。但是你要在这个上海啊、广州啊、厦门这些地方，立秋不立秋，都是湿热的天气，对吧？比如说我是三亚的人，我就可以说二四节气不准。为什么不准？因为我这从来不下雪，那小雪大雪这个名字有何由来？它就不准嘛。所以二四节气的准与不准，不是借助名称体系，而是借助这个时段，这个时段你加注心解。各地都可以本地化。那另外一个角度，你说不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原本我们划分的方式，我们界定的气候、物候、农候等等，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真的产生了偏移，甚至是这种扩张或者消亡，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以前在北京啊，如果在白露之前，你都得准备一点跟蚊子斗争的这个预期，因为白露是一个截止点，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到9月10号左右，你放心来出差，蚊子不会再找你了。但是现在气候变了，变暖了，蚊子肆虐，骚扰人、折磨人的时段大大的延长。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改了。那你别再去刻舟求剑的用那个谚语，现在叫喝了寒露水，蚊子才蹬腿。所以就
1: 与时俱进嘛。
0: 与时俱进。
1: 对，这个其实也就是您在做的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推广和传播，其实它意义所在。那像类似这种做这方面的研究，那因为它是节气，那就中国独有。
0: 世界的二十四节气发源于中国，2000多年当中，大家在不断的加注智慧，就是它是一个知识众筹，并且使得这份文化和智慧能够远播海外，对周边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这个影响，那在他们那个地区生根发芽，有传承，有流变和创新。2016年它成为人类非遗之后，我们就更能够很清醒地去看到这一点。
1: 今天咱们桌上摆的是一部分啊，您的著作哈，这份这个二十四节气志哈，当中您有一句话，就是说二十四节气是未完待续的文化。 现在新出的这本书就是关。

0: 这本二十四节气的百科全书，在这本书当中算是您的一个延续吗？
1: 算是延续，一脉相承。
0: 看到那个您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要治这个狂躁病、自负病，就要研究二十四节气啊。那么因为您觉得是终其一生的研究，可能还会孤陋寡闻。那您觉得对二十四节气目前为止研究透了多少？
1: 回答这个问题好难啊，你怎么问住我了？我当时写着二十四节气这本书的时候，叫二十四图谱。这是一个切肤之痛，就是有一些古代的一些争议，或者学术口水仗，就是因为只有文字没有画面，尤其是没有动态的画面，所以呢我就想写一本书，那不仅要去写每一个节气的气候和人文特征，我还想去回应一些一直以来的历史公案，比如说它为什么是二十四个节气呢？不是二十五个，不是二十八个。然后呢，比如说二十四节气为什么偏巧诞生在中国？为什么诞生在河南以及周边这带地区？它是核心的发源地，就一点点去挖掘嘛。其实直到今天，一直都在画逗号，哪有句号呢？有一些明明知道，啊，觉得这个问题或者整个这个领域高山仰止，对我来说可能今生今世难以企及，不知道做到哪一天，不可能你能够达到一个我都完成了的那份圆满，那种放下，
0: 但这过程很享受它、
1: 过程很享受，如果没有一份享受的话，那个苦累，那个事实上的疲惫，你很难坚持。
0: 您在书中提到节气时，我们的家居日常也是诗和远方，但是呢，客观上来讲哈，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说这个节气啊，就是日历上的一个标签儿。这个节气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么一种印象或者感觉。
1: 二十四节的官方定义就是中国古人根据观察太阳周年运动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以前呢，在中国的阴阳合历当中，只有二十四节气是描述太阳的，万物生长靠太阳，所以呢，二十四节气真的无比重要，甚至是中国历法的基石。现在我的天气的 APP 就有了，我也不需要看，今天是哪个节气的第几后啊？不需要，因为那个日历都摆在那个地方，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去说，哎，年轻人怎么不关心节气啊？我就不关心也是历史的必然。
0: 节气啊，在古代就指导着人们的，包括像农事啊，包括像生活呀、然后呢，到了这个现代以后呢，因为我们也刚才也在讲，就是这个科技其实在左右着这个人类对于自然天气的一种适应程度，其实某种程度上在削减跟削弱，节气对于现代人的这个生活的这种影响。
1: 为什么在农耕这个领域大家认为跟节气真是准，是吗？就是说百姓不念经，节气系的清，是吗？他对指导农耕是特别有用的，到了这个节气就该干这件事儿，每一个都有农耕的主要事项。那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啊，当代社会依托土地赖以为生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呢，大家一个误解，我又不种地，二十四节气是指导农耕的，那二十四节气对我来说有啥用呢？我觉得像文化不仅仅是有用，
0: 对，
1: 是吧？不仅是有用，它是我们基因当中的一部分，文化的温度啊，二十四节气是我们对于气候和物候密码的中国式破译。除了农耕之外还有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应和这种气候的节律和饮食养生这些刚性需求紧紧关联，使得我们的身体更清爽、更通透、更健康？总体来说，中国处在改革开放这个快速发展的进程当中，就是我们确实还没有静下来，等静下来你就知道了，这个天地之间自然的节律它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等静下来才。

0: 会，所以现在其实无需苛求。
1: 那么有怎样的一种方式或更好的一种设计，更多的是要融入普通人的这个生活？
0: 其实不需要我有想法，24机器本身这个知识体系的设定，它已经设定的亲民，设定的平民化，定了很多标准，是直观的，是零门槛的，因为它从一开始的设计，中国古人的设计就有了这样一个完美的开端，它是高度情节化的，具有画面感的，所以经常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72后，它就是具有更高时间分辨率的24节气的物象体系。比如说什么时候桃花开了，惊蛰；什么时候燕子来了，春分；什么时候青蛙叫了，可能南方是惊蛰，可能北方是立夏，甚至可以被更细化的加注了声音，那个是秋蝉叫，那个呢是伯劳鸟叫，都会被分配在每一个节气的特定段落当中。你说中国人的时间是不是有声音的？那是不是有画面的？它记载我们的居家日常，是每个人都可见、可感、可理解，甚至可品尝的平民时间，所以呢，它才能够构成最后是我们大家的诗和远方。
1: 对，这有点网友现在经常讲的一句话，这是独属于我们老祖宗的浪漫。

0: 我看您书里边其实还讲到关于节气神，当时怎么想到说要做这个节气神？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要做一个虚拟偶像也好，虚拟人物也好，会有一个人设吗？
1: 二十四节气神它不是真的神啊，它是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应该长什么样，应该是谁的一个拟人化表达。
0: 对，
1: 这个不是我头脑当中蹦出来的，我只是传承先汇集解析，然后把它画出来。从清代开始啊，有些地方呢就开始民间就绘制。从2001年开始，我就不断的搜集这些东西，有的版本都上百个版本。然后呢就提炼出在民间最有共识的，比如说春分，它就是花季的开始。这个人也是花季少女，她带着花儿，她来体现这个花季，她是花季的标志或者代言人。
0: 这个雨水是就龙王，
1: 对，雨水是龙王。立春，立春呢就是新科状元。谷雨，它是一个道士状的雨师。
0: 传播一个东西啊，就是让年轻人所接受。有没有想过说把他们做成比如说动画，做成游戏，做成这个手办？
1: 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是我的短板。谁想做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真的没长那个脑子，我们确实也没那个专长。
0: 今天现场啊还有您的很多学生在哈，
1: 我的小助手
0: 啊，小助手，然后也是一直在研究，也跟着在研究二十四节气啊。
2: 我是做这个节气可视化这一部分的嘛。其实呢，自然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教科书嘛。比如说这个，我们从开始的文字口口相传的歌谣，再到后面的图文互助这种的，再到后面可能有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呀，我们可能有图像啊、视频啊这种的可视化了。所以这是我的感触。比较大的在学习过程中，
1: 我补充一下，比如说他做的一项已经是发明专利了，做的什么二十四色谱，就是每一个节气都有一个专属的颜色，
0: 就像这个书的这个，
1: 这就是基于那个二十四色谱。
0: 我刚才一直很好奇，
1: 每一个节气都有一个颜色，这个颜色不是我选，哎，我觉得这个颜色好，而是算出来的。有两种算法，一种是天文算法，一种是气候算法。所以呢，你一看到色谱之后，你就看到我们这个地方二十四个节气，那个温度的变化的节律是什么样？
0: 对，
1: 我们太阳在我们这儿照耀的这个节律是什么样的？
0: 对，
3: 我在这儿是做这个关于韩国的二十四节气的传承流变之类的研究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之前在韩国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韩国人在这个节气在这个季节要吃这些东西，或者是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市场上卖这个食物的突然商铺变多了，就完全不了解。但是在研究了二十四节气之后呢，发现原来原因在这儿，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嘛。
4: 我主要就是在跟宋老师一起做唐宋诗词中的二十四节气研究。比如说白露节气，很多的官媒会推送露从今夜白这种杜甫的诗歌。那么我们其实要规避的就是我们偏偏白露节气，我们不会选择带白露的诗歌。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气候线索、物候线索、节气线索去来综合性的判定为什么这首诗是属于这个节气的。
1: 在古代明清以来，二十四番花信封，这是中国文化当中对于物候的美学表达体系。很多明清的画家都画过这个。他做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是以前没人做过的。对每个画家当中的每一幅画当中的植物进行确定，进行植物学考辨，而不说他画的都是对的，画错的很多。包括像清代的宫廷画家于醒，二十四张图有十张都画错了。
0: 嗨，
5: 小德盈满，味满真满，此为天道。
6: 今天是小满，小满呢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气。小满和芒种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农是最繁忙的时候。
0: 小满奇遇记是您和我们河南卫视一块儿进行合作的哈。然后因为我们一直在推出这个二十四节气的这个系列，然后呢您也是在这方面研究的哈。然后所以呢其实双方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所以能不能透露一下呢，接下来您和河南台之间还会有哪些的合作？
1: 其实挺紧密的，跟河南卫视的这个合作或者日常的这个探讨一直其实没有中断嘛。因为河南 是二十四节气发源地当中的核心地带，因为整个 这些地区它都有二十四节气，包括七十二候对于气候或者描述的原产地的影子。那么包括从这个今年开始，我们也特别有一种感慨嘛，因为河南本身也在系统性的去挖掘、去保护、传承、应用、传播这几个维度都在做这个事儿。那我们作为研究者，我们就特别希望，哎呀，能够有一份加持，大家形成一种共振。
0: 节气就像刚才所计算出来的这个颜色一样，那也像是人生当中的它不同的这个阶段。如果是这么去计算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喜欢上不同的节气？
1: 作为一个节气研究者，我应该说我喜欢每一个节气，事实上也如此。我不能说我最喜欢哪个节气，因为在我心目当中他们就是二十四个友人。一旦我说我喜欢最喜欢这个，我觉得另外二十三个友人对他们来说会有一种不公和不忍。所以其实我都喜欢，都特别喜欢，但是喜欢会有不同的角度的喜欢。比如说我喜欢小满，是因为我最初就是因为小满鸟来泉那句话喜欢上了节气。我喜欢清明，它就是一种充满了悬念和变数的节气，它可以气清景明，它可以需要人耐过一群神鬼天，其实对研究者来说也是充满了未知之美。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于是有不同的心得，每一份心得都值得被尊重。那在中国的文化节气文化基因当中，有一些是追求振奋的，比如说在最黑暗的时候冬至，我们在贺冬至，到数九的时候有的是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它是一种风雅。那像端午它不是节气，但是这个节日当中也体现了中国人的那种浪漫、坚韧，所以呢，在这个节气文化的基因当中，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而这份气质本身，每一项、每一个节气的习俗和文化认知的背后，都有值得被尊敬的理由。
0: 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中国人对于天气，对于季节，对于节气，其实从古至今都充满了一种浪漫色彩在里边。然后相信啊，无论是您的这一系列的图书，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然后对于这种节气的一种充分的阐释，可能看过节目的很多朋友也许重新认识节气，然后

0: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知道。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火，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家住沈阳苏家屯这边，这老姐姐也。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6: 啊！
7: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系国家一级演员的张艳萍。张老师主攻青衣闺门旦，师承于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龄老师。张艳萍的嗓音宽厚，富有磁性，吐字清晰，唱腔蕴含着真情，感染力非常的强。张艳萍老师1969年出生在河南郑州，从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戏曲，11岁就考入了荥阳戏校，毕业后分配到了荥阳豫剧团。1986年，郑州市第5届青年演员戏曲大赛上，年仅16岁的张艳萍就在《红珠女》当中饰演了小生赵海，夺得了1等奖。1990年，又在《麻风女》当中饰演了小生陈绿琴，获得了郑州市第5届自创剧目汇演表演1等奖，被省会专家誉为荥阳五朵金花之首。接下来93年，张艳萍老师作为优秀人才被调入郑州市豫剧团。1994年，在湘玉杯的角逐当中，他以花木兰、桃花庵、小二姐、做梦三者行当不同、性格迥异的人物参赛，唯美的唱段、入神的表演，获得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赞誉。情断状元楼这个剧目故事情节曲折感人，音乐唱腔新颖别致，主人公角桂英是闺门旦，唱作病虫。张艳萍在河南大学音乐系深造过，所以敢于恢复和接演这部淹没多年的革新派名剧。通过观看当年这部戏的录像资料，根据对人物的理解重新设计表演动作。打神告庙这一折呢，是全剧的重点场次。角桂英满怀深情，却接到了负心人王奎的休书后悲愤到极点，发疯似的要去当年救下王奎后二人海誓山盟的海神庙里倾诉自己不幸的遭遇，可是神像难以同情他，他就把一腔怨气发泄到了神像身上，寄予未来美好生活的梦幻已经破灭，不愿再活在这个万恶的人世间。张艳萍注重人物内在的情感和分寸感的把握，表现出角桂英不是真正变疯，而是气急将疯，所以她在运用水袖功、软抢背、跪步等技巧时恰到好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毕业于河南大学音乐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下面来关注一条惠民补贴政策。最近呢，很多听众反映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光眼睛胀痛的厉害，难受的不想睁眼。还有的听众动不动老流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出

0: 们几米远认不出人，特别影响生活。为了帮助大家调理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在河南地区发放1000份加强版证件贴，让咱们河南老乡无忧感受。那么您先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拥有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不仅添加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而且自带温润蒸汽，通过湿热敷疗法加速吸收草本精华。您贴过之后就能感觉到效果不一般，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滋润舒服，贴完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干涩酸胀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明亮了很多。想要试试的千万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准备的，其他人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琵琶记是元朝末年高则成根据宋代戏文赵祯女蔡二郎创作的一部著名南戏，讲述了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是我国戏曲当中广为流传的一部经典名著。为了传承经典，2012年张艳平老师经过长久的寻找，最终将目光锁定在这一剧目上，对于这部经典名剧进行了新的演绎，我们共同欣赏。

亲呀。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

0: 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河南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河南老乡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为眼睛疲劳不舒服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想体验感受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10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盒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毕业于河南大学音乐系的张艳平老师的唱腔。张老师的戏路非常的广，我在网上搜索他的素材的时候发现，他虽然是师从王希龄老师，可是他的唱腔不拘一格，崔派传统剧目《秦香莲》被大家传唱，我特意在网上录下来张老师在《秦香莲》当中闯宫和接过这杯茶的唱腔，送给大家。 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想，难道说你是铁打的？

冲到底下，往下一听

0: 是看风景。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5: 我面前的文物名叫镶金兽首玛瑙杯，它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出的珍贵文物之一，同时也是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70年，镶金兽首玛瑙杯出土于陕西的何家村。当时啊，它是如何被发现的？其珍贵之处又在哪里呢？
4: 1970年秋天，中国陕西省何家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施工人员正在挖地基。当地基挖到距地表近1米的时候，突然露出了一个灰色的陶瓮。在场所有人都分

0: 纷放下手中的活回了上来。瓮盖被打开的一刹那，大家都惊呆了，里面竟然装满了金灿灿的古代文物。这一发现很快被报到了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专家立即赶到了现场，他们一方面对出土文物及现场实施抢救性保护，一方面对周围继续展开考古调查。六天之后，在第一个陶瓮出土地北侧不远的地方，专家们又挖出了另一个陶瓮和一个小银罐。经过清点登记，何家村工地挖出的两瓮一罐中，共装有金银器、玛瑙器、水晶器、玉器、金银铜钱币等珍贵文物1000多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金银器，金器总重量达298两，银器总重量3900多两。通过对这批文物进行分析研究，专家们确定这是一处中国唐代的窖藏，出土文物的品级相当高。为此，专家将这批文物命名为何家村遗宝。何家村遗宝充满了浓郁的唐代生活气息，比如富丽堂皇的鸳鸯莲瓣纹金碗，精美华丽的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杨贵妃用过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等。在何家村遗宝中，有一件精美异常、风格独特的酒具，引起了专家们的格外关注，它就是镶金兽首玛瑙杯。专家估计，此杯诞生于8世纪初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制品。镶金兽首玛瑙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由一整块极为罕见的红玛瑙雕琢而成。这块红玛瑙层次分明，色彩纯正。琢玉高手取势造型，依形布局，将玉材的粗端雕琢成杯口，将细端雕琢成惟妙惟肖的兽首。兽首双眼圆睁，目视前方，两只兽脚粗壮有力，连接着杯身两端，成为玛瑙杯的把手。兽嘴部分用黄金制成，所以玛瑙杯的底塞可以防止杯中液体流出。同时，金灿灿的兽嘴又与玛瑙的红色形成强烈的反差，弥补了玛瑙色泽偏暗的缺陷。巧妙的设计显示出琢玉工匠深厚的艺术功底。专家说，镶金兽首玛瑙杯并不是一件中国的传统器具，它的造型充满了异域风格。
1: 那么这只杯子从侧面上看上去呢，它很像一个兽脚，所以被称为呢脚杯。在古希腊里边呢，把这种脚杯视为是一种圣物，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莱通杯。那么这只兽脚杯啊，我们看上去是用的非常漂亮的红玛瑙制成的。中国呢是产玛瑙的，但是中国呢很少有红色的玛瑙，而红色的玛瑙呢产自于当时的西亚、中亚地区。这种器型在历史上呢也没见过，所以根据这个杯的形状，根据玛瑙的产地，那么专家们推测它应该是来自于中亚或者是西亚的一件高级工艺品。
0: 唐朝时经济繁荣，社会开放，大量唐朝本土以外的物品随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流入唐朝。专家推测，兽首玛瑙杯有可能

0: 没有他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1: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0: 是
1: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0: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了，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1: 时间忘记了这个周边。

0: 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0: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啊。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嗯，
1: 有一点心动、
2: 啊。对，
1: 当时向瑞呢？
0: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名字，说名字、啊、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0: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好、哦、葵葵是这么来的。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0: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1: 好，
4: 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雨啊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呢，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
1: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啊、哦、QQ
2: 啊 QQ，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

0: 兰，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2: 那也有一年左右。
3: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2: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
2: 嗯，
1: 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2: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0: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3: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
1: 嗯，
3: 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
1: 嗯，
3: 啊，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啊，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3: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
1: 嗯，
2: 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3: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3: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
1: 嗯，
2: 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0: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0: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 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我同意。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0: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6: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6: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6: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2: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啊，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3: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2: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3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0: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发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的是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3: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大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3: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得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
2: 嗯，
1: 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2: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嗯，然后呢？
3: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
1: 嗯，
3: 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嗯，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3: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
1: 嗯，
3: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1: 嗯，
3: 我说我的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嗯，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3: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3: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3: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2: 嗯，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
2: 到。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0: 当时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嗯，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0: 啊！暴
2: 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还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2: 对，真的很生气。
3: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2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

0: 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1: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2: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家属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不辜负夫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0: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1: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0: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3: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是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3: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0: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1: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0: 天崩的开局。
1: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0: 待遇怎么样？
1: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0: 2500？
1: 对啊，
0: 差了10倍啊。
1: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3: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0: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1: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的你们

0: 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两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已经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2: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问着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样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2: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 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

0: 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1: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十五六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2: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3: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服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而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2: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3: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2: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3: 是。
2: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3: 是
2: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3: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2: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3: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2: 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3: 是，就是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2: 什么特点呢？
3: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2: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3: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它也可以
0: 上半夜我也用。
3: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到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3: 我们的证书，
2: 证书
3: 认证啊，对，
2: 质检报告是吧？
3: 是
2: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5: 对，是柔柔的，
0: 更柔，更暖，是不是？
6: 对，
0: 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6: 对，
3: 是。
2: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3: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

0: 那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 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1: 的。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2: 没事，可以。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是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与其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3: 说的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孩做的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正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3: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盛阳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3: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 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

0: 一，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白鱼，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0: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3: 爸，提笔时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只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
1: 我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

0: 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作为咱河南本地企业，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特别拿出专利款的蒸汽眼贴，给咱河南老乡优先感受效果。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拿到，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成，有的还总是不自觉的淌眼泪，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难受的不愿意出门，非常耽误日常生活。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专利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眼皮上。人参、石斛、蜜萌花等中草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眼睛用完水润又舒服，像被清水洗干净了，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通通升级4重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要200多，今天直接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2: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儿啊，只要一变化，我这老腰就有一些不对劲儿。昨天呢，也跟我那口子商量着说去楼下养生馆，但是呢，要求我提前预约，还得办卡。然后不知道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挺难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1: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2: 嗯，我知道，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
2: 嗯。
1: 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
2: 嗯，
1: 这个血液也都畅通了，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
2: 哦，
1: 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2: 嗯，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

0: 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1: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0: 嗯，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1: 哎，很光滑哈。
0: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1: 嗯，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
0: 嗯，
1: 打开来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0: 对，
1: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上去，哎，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咱们直接躺下来，哎，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0: 太方便了。
1: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0: 嗯，
1: 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0: 哎，
1: 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肉乎乎的，
0: 对，
1: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0: 没错。
1: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0: 哎，
1: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一些疼痛，是吧？
0: 对，
1: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了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0: 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1: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0: 对，
1: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啊，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省时又省力啊，
0: 还省钱呢。
1: 对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0: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1: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的渗透出来。
0: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1: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0: 对，
1: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0: 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1: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0: 哇，
1: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灸。

0: 啊。
1: 嗯，
0: 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十根啊，是十根艾柱，多划算呢、
1: 啊。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0: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0: 对，拿回家啊，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嗯，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爱。

0: 服务业600多人，公司运营经理陈米拉。
1: 目前我们正在抓紧时间赶进度，争取早日投产大校，努力打造出一个现代化、智能化、高端化的食品生产基地，同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一个完整且充满活力的产业生态。
0: 项目为王，周口市正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任务。周口市重点项目和营商环境服务中心副主任马飞。
2: 聚焦二季度开工率80%以上、投资完成率60%以上的季度目标，对照项目清单，分类拉出计划新开工、计划竣工、计划入库项目，充分发挥专班工作机制，周调度、月推进，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产达效，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有效供给，切实发挥重点项目对稳投资、稳增长的关键支撑作用。
3: 河南各地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4: 这里是交通铁路宝丰跨南水北调干渠特大桥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的1289号墩呢，墩高13.5米，混凝土方量325.98立方米。这个桥墩的顺利浇筑，意味着大桥正式从地下桩基迈入地上墩身施工的新阶段。
5: 中铁上海工程局交平铁路站前八标项目部安全主管朱浩博：
6: 1289号桥墩浇筑完成后，在未来一个多月内，我们将完成连续梁零号块的支架搭设工作，为下一阶段连续梁施工打下良好基础。
5: 交平铁路宝丰跨南水北调干渠特大桥全长44.209公里，依次跨越交唐高速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暨311国道、孟宝铁路等重要交通干线和水利设施，协调难度大，施工环境复杂。此次桥墩浇筑作业，基坑水位高是施工的主要难题。中铁上海工程局交平铁路站前八标项目部副总工程师上官贾磊：
7: 实时监测水位与边坡稳定，采用分层对称浇筑工艺，严控水化热反应。浇筑完成后，强化温控养护，严防温度裂缝产生，保证墩身的质量与安全。
5: 作为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交平铁路正线长度230.488公里，共设焦作西站、济源东站、洛阳龙门站、汝州南站等7站。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焦作至平顶山1小时通达，极大改善豫西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它在汽车发动机、滤清器制造的方寸之间，破解一道道技术难题，用坚守与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护航人。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一起来认识新乡市新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技师梁海滨。
8: 机油滤清器如同发动机的肾脏，其封口技术是滤清器关键工艺技术，直接决定着发动机的运行安全与寿命。
9: 咱们干技术的，就是给生产线看病的。机器不会说话，但产品会说话，你得听懂它说哪儿不舒服。
8: 梁海滨，专业给滤清器号脉，专治各种好冒滴漏。
10: 梁工，你看我们这批主机产品，这个尺寸一直不达标，这批活要的非常急，你看是什么问题呢？
9: 你看这个封口咬合，这点有点重叠，咱可以把那个封口滚轮那个参数再调一下。
8: 在新乡市新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平滤公司的装配三线车间，梁海滨团队正全力攻关这条自主研发的技改产线。作为公司今年重点技改项目，连日来梁海滨和团队坚守生产一线，随时破解技术难题，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在这次技术改造中，梁海滨和团队成员不仅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还发明了燃滤滤芯固化装置实用新型专利，应用在常温固化链上。
9: 无锡经过高温加热，然后将高温这个固化时间我们缩短了40%，既降低了我们生产线的能耗，又提升了我们工具的前线效率，将生产能力呢由原来的每班4000套提升至目前的8000多套。
8: 匠心不仅在于攻克难关，更在于破解日常生产的堵点与痛点。公司一款月产30万套的主流产品，因法兰与风圈需分2道工序铆接组装，效率低下，工人们常常加班加点，仍赶不上进度。
9: 当时我就想，能不能设计一套复合工装，把2道工序合成一部。
8: 查资料，画。

0: 图纸、做模型，与工艺员反复沟通，连续日夜奋战半个月，对工装进行数十次调试优化。梁海滨成功研发出了铆机复合装置，装置投入使用后，铆机质量精准达标，生产效率直接提升了两倍以上。2020年，以梁海滨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在车间挂牌成立。五年来，梁海滨带领12名来自工艺、工装、电器等领域的青年技术骨干，扎根车间实操练技，钻研破解卡脖子难题，共完成创新项成果139项，创造直接经济效益4553万元，同时还斩获了10项国家专利和46项各级科技成果奖。
1: 技术革新没有止境，匠心传承永不停歇。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手里的每一件活干到极致，把遇到的一个个难关迈过去，能带着团队一起为企业、为行业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我作为技术工人最大的价值，也是我继续向前的动力。
2: FM95.5 AM6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为快乐买单，我省青年消费群体已成为新型消费的主力军。新闻特写，一粒有益的种子，一片跨洋的绿荫。
3: 大力提振消费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26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激发消费潜能，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青年消费群体已成为新型消费的主力军。请听报道。
4: 我们现在更多的就是为自己的开心就是考虑，看到就是让人开心的东西我就忍不住想买。爱你老姐。
3: 一枚盲盒，一次旅行，一块拼豆，一个手办，这些年轻人的心头号彰显着他们花样百出的消费喜好。如今这种为情绪买单的消费方式有一个形象的称谓，月季消费。
4: 盲盒店开一个属于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像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空间吧。
5: 普通的生活需要增加一点乐趣。
3: 除了为快乐买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还追求更深层次的体验式消费。从户外徒步到手工创作，从汉服旅拍到城市周边游，他们把钱花在精力而非物品上。
6: 我有时候会跟朋友去做拼豆，还有手做玻璃什么的，只有在一个很安静的空间找到了自己属于自己的感觉。
3: 月季消费并不总是一个人的快乐，像养宠物、玩极限运动等行为还承载着社交货币的功能。年轻人把作品或体验晒到社交平台，收获志趣相投者的点赞和认同，这帮助他们建立圈层归属感，完成身份确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常静，
7: 它其实是对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投资，花几十块钱买束花也好，买个盲盒也好，在那一刻它有一种就是我值得拥有的感觉，其实这是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精神的奖金。
3: 从什么划算买什么到喜欢什么买什么，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转变，为新奇体验花钱，为兴趣爱好买单。这些消费新特点不仅折射出青年一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为消费市场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武文超。
8: 那从提振消费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年轻人现在实际上是在开辟一条新的赛道。那更重要的是，这种消费具有高频次、强粘性的特点。那今天买了个盲盒，回去打开之后开心了，那下周可能还会继续再买。这种复购率是很多传统消费是比拟不了的。
3: 据艾媒咨询预测，今年情绪消费的规模将达到2.72万亿元，到2029年有望突破4.5万亿元。年轻人用个性化、情绪化、体验感十足的消费选择，催生万亿级新消费蓝海，成为拉动内需、激活市场活力的重要新引擎。
2: 近日，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的故事引发全网关注。这位当时在洛阳工作的美国友人曾专程前往毛乌素沙漠捐赠5000美金用于植树造林。如今这笔款项购入的小树苗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荒漠沙漠也变绿洲。请听录音特写，一粒有益的种子，一片跨洋的绿荫。

0: 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季振玲、马兆格、杨芬、杨迪前报道。
1: 5月18号上午，记者见到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白帆时，他正在办公室翻看旧照片。因为帮助全国劳动模范、中国智杀英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他在网上迅速走红。回想往事，白帆依然激动。
2: 他的全名叫 Ronald Zalkowski， 我们都叫他 S 先生。他就看到中央四频道一个英文节目报道了，在毛素沙漠有一对夫妇多年坚守植树造林，他被感动哭了。他就跟我讲，能不能想办法啊，募笔钱捐过去。他就写了好多封信，发了好多电子邮件。突然有一天，他给我讲，有一个基金会呢愿意出5000美金，隔不久这个钱就到账了。
1: 1999年，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在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殷玉珍扎根毛素沙地治沙造林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他。2000年的春天，带着募捐来的5000美金，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在白帆陪同下专程从洛阳赶赴毛素沙地。
2: 我们就在这个叫乌审旗给我们举行了一个很小一个捐赠仪式。当时我来翻译，他讲，人类就有一个地球，那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应该珍爱它。尹玉珍这夫妇两个，他这个植树造林呢，种水果呢，还带动了当地很多乡亲致富。这种坚守坚持的人真了不起啊。
1: 如今毛乌素的风沙早已退去，林海郁郁葱葱。殷玉珍在当年这位美国友人探访处种下的4棵青松现已挺拔参天，与感恩林50000多棵树木共同矗立。白帆说，他已向萨克尔斯基先生发出诚挚邀请，期待他早日回到洛阳，看看洛阳的变化，再一起去毛乌素。
2: 尹玉珍找到我以后呢，我第一时间我就给塞科斯基先生呢发了个电子邮件。当他知道5000美金买的树苗已经变成绿洲的时候，大哭了一场，很激动。我非常真诚邀请塞科斯基回到洛阳，看他工作的地方、生活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再去看看那片绿洲，这样能了却我们的心愿。
3: 5月24号，黄河有约中流击水2026年大江大河全国群众公开水域游泳系列赛三门峡站暨2026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激情开赛。来自全国188支代表队的3700名勇士共赴横渡之约，在碧波荡漾间尽情享受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李书宝，三门峡台记者水伟杰报道。
4: 上午8点半，伴随着清脆发令汽笛声，游泳健儿们跃入碧波，向黄河对岸奋勇前行。放眼望去，浩浩荡荡的横渡队伍宛若一条巨龙，在黄河上蜿蜒游动。来自广东的游泳爱好者林建熙已经是第二次来参加这项活动，刚结束横渡的他擦着脸上的水珠，难掩兴奋。
5: 这次来到黄河畅游真是太爽了，美丽的三门峡是真是太漂亮了，在母亲河下面游泳真的感觉好幸福，明年有机会我们还会来的。
4: 首次跨越千里参赛的江苏选手王娟对赛事保障和专属奖牌赞不绝口。
6: 我从家乡出发到三门峡，跨越1000公里来到这边参加这个活动，奖牌设计的非常好看，非常有纪念意义，比赛的保障也特别到位，补给点的温水还配了姜枣茶，游玩喝一口特别暖和。
4: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第31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的主体活动，设横渡、竞渡两大组别，横渡里程1300米。历经多年发展，横渡母亲河活动已8次荣膺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成为推介三门峡、展示老家河南的体育文旅名片。活动副总指挥、三门峡市体育局副局长吴如仓：
7: 我们全程都做了一些精细化的保障，全力来打造我们安全、精彩的这一全民盛会，持续来擦亮这一国家级精品赛事 IP， 以活动来聚人气、展形象、促发展，不断来提升三门峡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8条举措，深入推进数字治河南建设，加快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全方位打造数智强省。
3: 日前，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4个月，河南与俄罗斯之间的 TI

0: R 国际公路运输量次和货值同比分别增长 45.1% 和 51.6%， 双向物流需求旺盛。开行三年多以来，豫俄之间的国际公路运输已实现常态化运行。
1: 5月22号，河南省豫菜文化研究会供应链发展专业委员会在郑州成立。专委会成立后，将整合全国资源，打破地域食材供应壁垒，实现全国食材资源互通共享、优势互补，为弘扬豫菜文化发展保驾护航。
0: 5月23号，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河南分会场启动仪式在济源举行，2000多名老年太极拳爱好者齐聚一堂，太极剑、太极拳等集体节目轮番上演。河南作为其中分会场，活动已在全省各地陆续展开。
1: 5月28号，周四9点至12点，郑州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将在27区零工市场举行。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驻马店、安阳、濮阳、济源、三门峡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南部27到29度，西部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3: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儿啊，只要一变化，我这老腰就有一些不对劲儿。昨天呢，也跟我那口子商量着说去楼下养生馆，但是呢，要求我提前预约，还得办卡。然后不知道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挺难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2: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3: 嗯，我知道，
2: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
3: 嗯。
2: 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这个血液也都畅通了，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
3: 哦，
2: 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3: 嗯，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2: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3: 嗯，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2: 哎，很光滑哈。
3: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2: 嗯，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
3: 嗯，
2: 打开来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3: 对，
2: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上去，哎，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咱们直接躺下来，哎，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3: 太方便了。
2: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3: 嗯，
2: 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3: 哎，
2: 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肉乎乎的、啊
3: 哦，对，
2: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3: 没错。
2: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3: 哎，
2: 是吧？老毛病了， 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
3: 嗯
2: 嗯，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
3: 嗯，
2: 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
3: 嗯，
2: 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一些疼痛，是吧？
3: 对，
2: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3: 嗯，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儿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2: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嗯，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3: 对，
2: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啊，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
3: 嗯，
2: 省时又省力啊，
3: 还省钱呢。
2: 对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
3: 嗯，
2: 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
3: 嗯，哦对，
2: 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

0: 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绿烟罩。
1: 哦，是棉布的绿烟罩。
0: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
1: 嗯，
0: 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绿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
1: 嗯，
0: 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绿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地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
1: 嗯，
0: 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嗯，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0: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1: 哇，
0: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
1: 嗯，
0: 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啊，是10根艾柱，多划算呢、
1: 啊、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0: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0: 对，拿回家，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
1: 嗯、
0: 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啊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嗯，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0: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嗯，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精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0: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10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10根艾柱，10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接下来的这波福利只送给晚间听众，而且全天只送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爱眼日专门开通了晚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晚8点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无忧感受效果，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安神助眠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你眼睛总感觉不得劲儿，像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只能看个轮廓，一到晚上眼前还发昏发暗，只想闭眼休息，严重的还有流泪、怕光、干涩等各种问题，又难受又影响生活，应抓紧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中草药吸收渗透，眼睛当时就清晰滋润，每天贴一次，眼睛轻松透亮一整天。再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门给晚间听众送福利了，只要您晚8点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最后还有一套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4重大礼，晚8点前打电话人人有份，晚1分钟都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送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

0: 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5: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啊，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

0: 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1: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1: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1: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1: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1: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她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0: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1: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
1: 对，
0: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1: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名字，
1: 说名字、
0: 留名字了，
1: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 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

0: 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0: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1: 好。
4: 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我女儿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她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
1: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啊。 QQ
2: 啊 QQ。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0: 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替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1: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2: 拎回家了，
1: 嗯，
2: 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1: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3: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
3: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0: 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0: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0: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我同意。
1: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6: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1: 为什么？
6: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哈。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

0: 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0: 对，
1: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0: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2: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0: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1: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0: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3: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0: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4: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0: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3: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0: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5: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要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的是陈定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0: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4: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0: 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0: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相对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3: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0: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0: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0: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0: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他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0: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那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3: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3: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4: 当时我们真的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3: 啊！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还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3: 对，真的很生气。
0: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3: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4: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 体密布。
1: 离开。

0: 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1: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0: 来，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2: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是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0: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2: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2: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0: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啊，
2: 对，
0: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对，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1: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0: 天崩的开局。
1: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0: 待遇怎么样？
1: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0: 2500？
1: 对啊，
0: 差了10倍啊。
1: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2: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0: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1: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

0: 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2: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于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为了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生活。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来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2: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5-6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2: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

0: 那就是你成根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着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嗯，
1: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2: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3: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4: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十五六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5: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而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5: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5: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哈，这个空调的事儿
5: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5: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柔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5: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5: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5: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5: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他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1: 啊。
5: 对
1: 啊，
5: 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

0: 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两步啊。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2: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2: 认证
1: 啊、哦，
2: 对，
1: 质检报告
2: 是
1: 吧？
2: 是是是
1: 啊、嗯，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3: 嗯，对，
4: 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3: 对，
4: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3: 对对对对对，
2: 是是是。
1: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2: 是、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实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3: 是，
2: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2: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2: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3: 可以。
2: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3: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2: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2: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2: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2: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2: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5: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是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语言语系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2: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5: 说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语气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

0: 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十月我去了呀新疆，哦，雨还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0: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0: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斌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0: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1: 嗯，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0: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来？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是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3: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只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10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

0: 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夏瑞你拿着。我们再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了。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2: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啊，只要一变化，我这老腰就有一些不对劲儿。昨天呢，也跟我那口子商量着说去楼下养生馆，但是呢，要求我提前预约，还得办卡。然后不知道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挺难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1: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2: 我知道，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这个血液也都畅通了，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2: 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1: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2: 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1: 哎，很光滑哈。
2: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1: 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打开来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2: 对，
1: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上去，哎，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咱们直接躺下来，哎，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2: 太方便了。
1: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2: 哎，
1: 你可以把它枕

0: 在颈椎底下肉乎乎的啊、
1: 哦、对，
0: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1: 没错。
0: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啊、腰疼，
1: 哎，
0: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啊、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
1: 嗯
0: 嗯，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嗯、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
1: 嗯、
0: 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
1: 嗯，
0: 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一些疼痛，是吧？
1: 对，
0: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嗯、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1: 嗯，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
0: 哦、
1: 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0: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嗯、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1: 对，
0: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啊，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
1: 嗯、
0: 省时又省力啊，
1: 还省钱呢。
0: 对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
1: 嗯、
0: 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嗯、
1: 哦对
0: 啊，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1: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0: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
1: 嗯、
0: 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
1: 嗯，
0: 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的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
1: 嗯，
0: 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嗯，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0: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1: 哇，
0: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
1: 嗯，
0: 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啊，是10根艾柱，多划算呢、
1: 啊。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0: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0: 对，拿回家啊，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
1: 嗯、
0: 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 夏天用不闷得慌、
1: 嗯、
0: 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紧

0: 馆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嗯，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0: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嗯，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精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0: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10根艾柱，10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4: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3: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5: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3: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6: 庞统给刘备献了3个计策，分上中下。上策呢，咱们马上进兵成都，杀死刘璋，夺取西川。中策，先取涪水关，是斩将夺城啊，然后向成都进兵。下策呢，咱们一声也别挨了，这趟西川咱们算白来，不声不响咱把人马往荆州一撤，关于取不取西川呢，以后咱们再商量吧。您看这3条计策，哪一条适合呢？刘备想了想，刘备现在啊心里就也挺忙乱，他想着刘璋做这事儿，自己也很生气。我远路劳师，从打荆州来到西川帮助你拒张鲁，现在我跟你要点人马

忍下手啊。刘备的心情是挺矛盾，一个是他想占住西川呢，但是他首先必须要收买人心，使民心安抚，其次他对刘璋呢确实念其同宗之意啊，他真有点下不去手。就是现在庞统军事给他出了这么三策，刘备琢磨了半天呢，按道理说应该采取上策，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兵进城中杀死刘璋，太急了一点了。要不就采取这下策，哎呀下策不行，怎么呢，曾然远都来了，这又把人马撤回荆州去，到这是一无所获呀、哎、那么我干嘛来了呢，回去我见军师诸葛亮怎么交代，这大家不都是为我的霸业吗，这样未免有点太缓慢了。哎，刘备一想，这么着吧，世元呐、啊，我就采取这中策得了，这中策我觉得是不紧不慢，咱们呢先取他的涪水关，然后再向成都进兵。那么如果刘璋要好呢，就是说他能明白了，拨给我这么些的老弱残兵，这几车粮他对不起我，我呀还念同宗之意。庞统一听啊，主公您别说了，心说你又念那同宗之情啊，算了吧，你们那同宗之情啊不怎么样，主公您赶快写信，您要是用这中策，现在给刘璋写封书信，就说咱们荆州啊家里吃紧，曹操要发兵取荆襄，家里头有点支吾不开了，这样需要您把人马带回去，现在呢家门关这会儿已经是安定了，张鲁呢也没敢来，告诉刘璋你就不必忧虑了，我呢由于回兵太急也不能去见你，你我弟兄他年再会吧。刘备一听很好，按着庞统说呢，刘备就给刘璋写了一封不辞而别的信，把这信送到了成都。刘璋这正着急呢，他着什么急呀、啊、派去送军校粮草的那个使臣回来了，说刘备一见他的书信大发雷霆，把这使臣给大骂了一顿，赶出了辕门。他说主公您不仁不义，对不过他。唉，刘璋叹了口气，我也真对不过我家兄长，难怪刘备兄长生气呀、啊、他向我求点兵求点粮，我给了他那么点东西，这都是你们呐，你们这些人给我出的主意。旁边他那些文武一听，主公您怎么信他这一套，您知道刘备在家门关那干些什么呀。刘璋一听他干什么呢，嗨嗨，刘备自从进西川之后，他是广布恩德，好言抚民，以收民心呐、啊。现在的西川咱们的百姓有一半都夸奖刘备。刘璋一听，那夸他还不好吗，夸我哥哥不等于夸我一样吗，这些文武一听，哪跟哪儿啊，你要知道刘备啊，如果他把西川民心全买过去之后，他到时候会一翻脸，主公您这宝座就完了。刘璋让他手下文武说的是满腹狐疑呀、啊，这到底我是信我哥哥呀，我还是信这些文武的话呢。正在这时候，他接到了刘备的来信。刘璋一看这书信呢、啊，我家兄长刘备不辞而别，荆襄吃紧，他领兵杀回去了，都没时间来见见我。你看看，按道理说我应该去送一送他呀。他的文武一听，主公您还送他，您最好别见他，刘备不是回兵吗，他越走越远越好，永远他别再来西川了，从此我西川是高枕无忧了。刘璋和他文武这番对话呀，让一人给听见了，这人是大吃一惊啊，谁呀，张松。张松是什么，刘皇叔回兵荆州了，哎呀，这是怎么弄的呀，我听说皇叔领人马去加孟关去张鲁去了，很快就能回成都，我现在就盼着他。皇叔一到我围内应，就把益州夺过来了，这刘皇叔是怎么回事，这人怎么这么三心二意拿定主意，不行，我得给他写封书信，不能让他回荆州，无论如何让他火速进兵来成都啊。嘿嘿，张松慌张张回家，到家提起笔来，刷刷刷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信的笔墨不多，主要是劝刘备说，皇叔

事已经在你的掌握了，你怎么还不来成都啊？逆取顺守，古人所贵呀、啊。如果现在您放下西川回荆州，那把什么事儿就全耽误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是若有所失啊，我一切希望全破灭了。请皇叔赶快进兵成都，我张松甘愿为内应，千万不要自误。张松刚把信写好，广汉太守张素来了。这张素是谁呀、啊？是张松的亲哥哥。张松一听，我哥哥来了，这信不能让他看见呢。此信干系重大，让他发现那还了得？别说是哥哥呀，父母、妻子都不能让他看见的。啊，本儿！张松赶忙把这信就塞到袖筒里了，出来接他哥哥。把兄长让进厅堂设宴款待，酒席宴上哥俩这么一谈话呀，光听张素说话，张松一声不言，他两个眼睛愣愣睁睁的，有点神不守舍，那精神呢没在那脑袋里，也不知道他想什么呢，有时候就答应一句啊，哦呵呵，可不是吗？张松心里有事儿啊，他惦记着刘备呢，惦记赶快把这封信送走。现在他哥往这一坐，这信送不出去，他心里起急，哪有心思在这喝酒陪着他哥哥说话呀？所以就这么支支吾吾的。张素一看，我兄弟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西川进来事情太多呀？刘备领人马一进西川，闹的这些文武啊，心里都不踏实。我兄弟大概也为此事忧虑呀、啊。那么就别这么谈下去了，有时间以后再说的。兄弟啊，我跟你告辞了。张松一听啊，兄长要走啊，成都近来事务多忙，我也不满留您了。说着，张松就把张素给送出来了。走的路上，张素的家人呢，递给他一件东西。张素接过来这么一看，这什么？是一封书信。他找了一个僻静所在，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张素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哆嗦上了，我这个天哪！这是我兄弟张松给刘备写的信，这封信劝刘备进城中杀刘璋，这还了得？这不是自取灭门之祸吗？这信怎么到了这家人手里了？张松啊，精神恍恍惚惚的，跟他哥哥那说着话，喝着酒，他心不在焉，这信就掉在地上，由张素的家人悄悄地捡起来，藏起来了。张松一点不知道，张素现在手里捧着这信都疯了。他不单单是害怕，我怎么办呢？我把这信扔了，这让别人捡去呢？我把它烧了，烧了张松不会再写一封。我把它藏起来，我的个天，我藏这个干嘛？要让人发现了，早晚得掉脑袋。我把它送给刘璋去，送给刘璋我兄弟就完了。不送，不送，这要让刘璋知道了，可是祸灭九族啊！我就得跟着受牵连，我这一家子也得跟张松一样是世曹参刀啊。哎呀，兄弟，你现在闯这么大的祸，惹这么大的事情，难怪愚兄我无情了。我就把这信给你递上去得了。大义灭亲，古怒伐人呐、啊、古代也有这样的人，管你死活呢，我保住命就行了。对，我就是这主意。来来来，妈啊，马来，嘴都怒了，他上这马半天上不去，说木下中间有五分钟，愣没爬上那安桥去，好几个仆人把这个争上去的。张素连夜来见刘璋，把这封信往上这么一递，刘璋一看这信呢、啊，这脑袋呼隆的一下，那真是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头冒凉风，两个眼睛冒金星啊！当时气得刘璋是顿足捶胸，大骂张松。啊，好你个张松，我待你不薄，你在我的面前每说一件事，我是言听计从，我如此重用你，派你为使臣呐、啊，让你请曹操，你没请来，把刘备给我请来，感情是引狼入室，想取我西川，杀我刘璋，好厉害，现在我可不能再客气了。他当即传令派3000铁甲军包围张松府邸，将张松全家由上至下，男女老少，带气的带腿的，会说话的不会说话的，一律全斩了，甭说活人，连活

物都不留啊。可怜这位张松先生，把他哥哥送走了，他还找那信呢，自己还埋怨自己呢。哎呀，这人上几岁年纪，脑子就是不好使。我刚把信写完，听说我哥哥来，我就把他藏在袖管里，怎么就没了呢？正在这位张先生翻箱倒柜找这信呢，武士就来了，咵嚓一下把他全家都给绑起来，推上市槽，一路斩首。多么聪明的一个张松，他就愣没看透刘备给刘璋这封信是一计，临死他还纳闷呢，明明和刘皇叔定的好好的了，这一计他怎么会变了？一片苦心为西川寻求盟主的张松啊，还没看见刘备在西川建立霸业，他和他的全家就血染了成都。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给他泄密断送他全家性命的是他的哥哥广汉太守张素。张松全家被斩了，张素得了一笔赏钱回家了。刘璋虽然杀了张松一家呀，可是他惊恐未定，余怒未喜呀，怒张松怕刘备，刘备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赶快聚文武商议吧。这回他全信了，手下的文臣武将一看主公怎么样，这回刘备的真相大白了吧，您不必担惊，时间还来得及呀，您赶快传令，沿途各个关隘天兵把守，不许让荆州一人一骑入关。刘璋一听啊，就一列功啊，立刻这么令传下去了。这时候刘备已经从葭萌关起兵了，兵回涪水。嚯，葭萌关的老百姓啊，是扶老携幼，塞满了大街呀，焚香欢送，和刘备难舍难离，好多老百姓都哭了。刘备也掉了眼泪了，哎呦，这当地的百姓对刘备的感情真深啊。那当然，刘备自从兵到葭萌关是军令森严呐，绝不许遭扰百姓，老百姓一草一木都不许动。刘备常说，民之父母我之父母啊，民之姊妹吾之姊妹，谁敢碰老百姓一颗毫毛啊。为此呢，这黎民百姓对刘备是感激不尽，没见过这么好的好人，要不说怎么刘备占人和呢？刘备的人马快到涪水关了，他派人给杨怀、高沛送了个信儿，说我现在要搬兵回荆州了，希望能在关前跟你们见一面。杨怀、高沛一看，嘿，这个妙啊，太难得了这机会。杨怀自言自语这一说，高沛愣了，杨将军，有什么难得机会？你看刘备派人来给咱们送信，他要回荆州，让咱们和他关前告别，那咱们是去不去？当然得去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看不如啊，借告别之机，咱就趁机下手，把刘备杀了就得了。能杀得了他吗？怎么不能啊？哎，他绝不能防备咱，他这不是告诉让咱们去送别吗？咱们就带着酒，带着牛羊千羊担酒去送皇叔，他准高兴啊，他绝不会防范咱们，借机把刘备要杀了的话，嘿，高将军，咱就在主公刘璋面前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算除了咱西川一患。就是这个主意，俩人准备好了礼物，带领200精兵，然后各自身上藏利刃一口，短刀磨了个飞霜快，都准备好了，两个人来到关前给刘备践行来了。出关不远，只见前面是旌旗招展，刘备来了，他和军士庞统并马而行，一边走着二位一边说着话。说什么呢？庞统告诉刘备，主公您看着啊，咱们到了关前，如果说杨怀、高沛要出来给咱们践行，他准不怀好意，您要多加小心，他要不出来咱们就立刻夺关。刘备一听，我都记下了，你看。说着他让庞统看看，看什么？刘备外穿锦袍，内衬软铠啊，早就准备好了，同时派老将黄

0: 如何为言？你们必须是如此这般。二将早就领了命下去了。杨怀、高沛一看刘备，抢步上前施礼：“哎呀，皇叔，您怎么走得这样匆忙啊？为何不到益州，与我家主公刘璋当面辞别辞别呢？”“哎呀，二位将军。”刘备满面春风，甩一蹬离鞍下了坐骑，见着杨怀、高沛格外的亲热。“嗨，我也不想这么急急忙忙走，可是曹操现在领人马在攻打我的荆州，我不能再耽搁了，那么就有劳二将呢回复我家兄弟刘季玉一声，我当然要回禀。哎，二位将军，你们这又何必呀？”说着刘备扬手，看起了怒都的牛羊，嚯，好多军校抬着酒。“哎呀，皇叔，这我们略表寸心，不成敬意呀。”“既是这样，”刘备看了庞统一眼，“还是把二位将军请进大帐，痛饮几杯吧。”“礼尚往来呢。”杨怀、高沛一听，“什么？刘备要请我们喝酒？喝不喝呀？”俩人互相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喝也可以。我看这地方不得下手，大帐里边素素清清的，趁刘备不加防范，咱就把他捅了就得了。对，如此说来，我们讨饶皇叔了。随我来。贺刘备跟他们这贱货一手拉着一个，就把他们拉进大帐来。这俩都有点晕乎了，怎么回事呢？他们觉得他们这计策很隐秘，嘿，他们办这事儿挺机灵。刚一进这个大帐，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吩咐一声：“来，将二贼与我拿下。”“哎哎，皇叔，你这是何意？”啪，绳捆索绑就绑起来了。庞统冷笑了一声：“呵呵呵，二贼子，你们好大胆，竟敢要行刺我家主公。”“
1: 哎，庞先生，没这事啊，这行刺礼，我们这是给刘皇叔来践行。”“
0: 休得多言。”三班长从身上一翻，清冷苍狼，把两口短刀翻出来了。这还有什么说的，无话可讲了。“来呀，推出去斩首。”“
1: 皇叔饶命。”
0: 刘备一听，庞先生，他那意思这就得杀了。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老朋友佳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2: 雨果，你看咱们办公室的这韩哥，你今天见他没？
3: 我见了。
2: 哎呦，
3: 感觉变了。
2: 是啊，我都没认出来他，留起了大胡子。我觉得整个人好像都有一种沧桑的这种岁月感，
3: 就
2: 感觉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3: 就感觉是在沙漠里的一只独行侠。
2: 感觉好像是被关了禁闭多少天才放出来啊。我一问啊才知道他这剃须刀啊坏了，最近不是太忙嘛，还没顾上买呢。
3: 其实这种事啊好多朋友都遇到过。
2: 嗯，
3: 就比如说赶早班地铁的时候啊，摸着下巴感觉扎手，才发现也没剃干净，要不然就是早上着急忙慌出门忘带剃须刀了。其实这种事情都遇到过，比如说什么出差住酒店呀，剃须刀充不上电，就只能顶着一下巴胡渣见客户，想想多尴尬这种事情。
2: 对呀，我家那位啊，就是早上着急忙慌的时候拿出来剃须刀剃的，还没用两下呢没电了。哎呀哎，赶紧去充电，这早上本来时间都这么紧张，生生的是被给迟到了。啊，这男人刮胡子啊图的是一个省事儿、清爽利落，所以如果有一个不称心的剃须刀啊，这毁掉的不只是面子，还有那份出门以后的见人的从容和自信。
3: 嗯，毁掉是精神价值。
2: 对，我觉得韩哥这刚才见我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是突然那个眼睛里都没光了，躲着人走都不自信了。
3: 其实啊，想剃胡子啊，怕伤肤，但是又觉得买那种专业的工具吧，又觉得担心不实用，而且价格还高。其实啊，咱平时买零散工具的钱，还不如整一个直接靠谱的，直接一步到位的。今天啊，我实在是找了四五个厂家，选出了一个最居家实用的宝贝，就是武上的剃须刀，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
2: 今天这节目，韩哥好好听听啊，这东西
3: 专门给你的，
2: 对，专门给你准备的。啊，我们来看看吧，咱们这剃须刀有啥优势呢？
3: 嗯，咱们这个剃须刀啊，那可是有一个别称，它叫做胡茬克星。 因为好多大哥他的胡子是又粗又硬的，用那种普通传统的剃须刀呢，要么他剃不干净，要么就是嗡嗡

0: 响，吵得慌。但是呢，咱这剃须刀是用的是10瓦大功率，又配的是双环刀网，进须面积大，再粗再硬的胡茬就能剃得干干净净。就像我表哥啊，他以前3天刮一次胡子，下巴还总留青茬，用了这个之后呢，天天刮得溜光，同事都觉得他年轻了3岁。
1: 咱上了年纪的一些男士啊，或者是一些叔叔们啊，这个现在都怕折腾，是不是都想买一个这好的产品，咱使用的时间长。别我说啊，这个用个几天坏了，那个用个几天坏了，这男人有一个好的剃须刀的话啊，他这一辈子的这剃须问题都可以交给他。所以咱今天这款我要在节目当中啊，一定要严格把关，一定要完全符合咱男士们的这个心意。咱先看看吧，这拿到手里手感咋样，是吧？哎，咱这个握到手里，你看今天也拿到这个直播间了，握到手里这个手感还不错，那肯定是第一紧要的是咱们这个刀头是咋样的，对不对？
0: 它刀头啊，佳薇姐，你看它是采用的是先进的多刀头系统，因为传统的剃须刀它都是单头的。
1: 哦，咱
0: 这个
1: 主要是就是三块是吧？啊，有三个圆组成的，相当于三刀头呗。
0: 对，而且你可以稍微摸一下那个刀头，是吧？它是会浮动。
1: 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也就是说，咱们的脸肯定不是说是平整的、直线的，是吧？咱脸肯定是有弧度的，有起伏的。那这个多刀头的话，它就可以哎浮动，也就是它可以根据我们的
0: 什么下巴
1: 来贴合，是吧？
0: 不管是下巴的拐角啊，要不然就是我们喉咙这儿，有时候男士也会长这种胡须，还有说颈部啊那些细微难剃的部位，它都能轻松应对，精准的剃除每一根胡须，而且不留死角。
1: 哦，是，那这个刀头啊是弧线的，可以更加贴合。
0: 对，它就像一个鱼翅膀一样。
1: 那它的动力咋样啊？
0: 它这个动力完全不用担心，它这个动力啊，它是搭载着是那种强大的电机，而且呢它是为剃须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就算您家的这个胡茬啊又浓又密，它也能保持这种高效的运转，迅速完成剃须任务。而且它更厉害的是，你可以佳薇姐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它是有着智能的调速功能，它就是能根据胡茬的硬度和密度自动的调整转速，既能节省我们的资源，又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1: 而且我看我打开之后，我们下边这儿还得一个显示屏。
0: 对，
1: 显示屏上现在显示个88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是电量。
1: 哦，
0: 智能电显
1: 啊，100%的充电量，就现在我们还剩88%的这个电量。
0: 对
1: 啊，这也就是说啥时候我该快速充电了，是不是？别等早上我着急用了啊，没电了我不知道，还得抓紧时间去充，还浪费时间要迟到。没电了咱们马上充，不耽误事儿。
0: 对，其实一打开一看，上面那个智能电显就直接显示这个电量还有多少。其实因为经常咱们之前就是这些叔叔们嘛，一辈子用多少个剃须刀了，用那种传统剃须刀，要不然就是正刮一半没有电了，而且那个胡须正好卡在那个剃须刀里，还有时候还会被划伤。但是咱们这个呢是有着智能电显，有时候晚上呀，要是第二天出席什么非常重要的事儿啊、会议了，打开一看，要是没有电了，时时刻刻给它充上。
1: 咱这个防水不防水？因为我见很多男士，他就是其实这个刮完了之后嘛，喜欢啊，不管是洗把脸也好，还是
0: 洗澡的时候刮，
1: 对对，洗澡的时候刮也好，图个省事儿。咱这个能防水吗？
0: 这个防水，真是防水的，因为我们是剃须刀是具备的是 IPX7 级的防水性能，就是您可以在淋浴的时候用啊，剃须之后啊，直接把刀头放在水里冲洗，直接省时间，就是再也不用说是像我们传统剃须刀一样费劲的巴拉的又给它拆啊又卸再组装。然后呢我们还同时附赠的是小刷子，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清理这个胡茬。很省心的，
1: 想得很贴心，很周到。洗澡的时候也能用哈，不用担心这东西太娇气，是不是？
0: 而且我们这个是 IPX7 级防水垫，你看把这个头放到水里边，它也是转速很快的，它就完全不会说因为遇到水了之后它转速会慢。
1: 啊，对对对对啊，你放到水里仍然继续的正常在运转啊。
0: 对，
1: 没有减速，也没有受任何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男士在剃完须了之后哈，可以直接在水龙头上
0: 冲一下，
1: 咱们就直接冲洗就可以了，不用担心会进水啊，我们是防水的。这个剃须刀确实不错啊，挺高端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蓝色的，这个机身很漂亮。这在市面上你们五上的品牌售价这一个得多少钱？
0: 佳薇姐你也看到了，一分价格一分货。我们这个剃须刀啊是线下店里是238元一分不打折，而且我们是专供的是各大

0: 那种洗护高端级的这种理发店以及高端的商场的，238元。
1: 238，要说也是一个正常价格哈。
0: 对啊，姐，您想想，您都说正常价格了，那咱都别砍了，因为我们这个实在是一分都不打折，我们都是专供各大省会的货，根本就不会打折的这种。
1: 行，我今天给你个面子啊，这从来都是要先过主持人这一关，你在市面上的价格那不能拿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般都得要个8折啊、7折啊，这样乃至4折。
0: 哎呀，这真给不了，给不了。
1: 行，今天我给你一个面子，我不给你砍价了，咱们直接进入到听众砍价环节，好不好？我给你省去了一个环节，行不行？
0: 行，咱们就听众砍价。
1: 哎，直接啊，咱们进入听众砍价环节，还是老规矩，2分钟，好吧？一个电话1块钱，咱们看看今天有多少位男士，多少位叔叔啊，多少位咱们的这个朋友需要今天这款五上品牌的咱们的电动剃须刀啊？一个电话1块钱，多多打进来，今天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您自己说了算。现在的价格是238。记清楚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废话不多说，倒计时开始。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是来自于我们品牌五上的电动剃须刀，相信这是每一个男士都会需要的。一个好的剃须刀可以伴随着您一辈子哈，是10瓦的大功率，而且是多刀头，更加贴合我们的脸部轮廓的，可以轻松应对难剃的部分。平时的时候啊，咱的那个腮帮的地方啊，或者咱喉结的地方啊，是不是它有弧度，所以说比较难剃到，我们今天这个多刀头都可以给您轻松解决掉了，而且它还有防水的功能，强大的电机，有智能调速功能，我们还有电量显示。这个机身的话呢，也不算太沉，然后大小呢也非常的合适。现在的价格是238块钱。那么今天听众朋友们，您一个电话1块钱，看看我们最终可以多少钱把它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如果说啊，咱们爸平时的话呢，哎，不舍得换新的剃须刀，因为他觉得太贵了哈，哎，就老式的那种。我就用着吧，甚至是我小时候我爷爷还有那种传统的那种老的
0: 手刮的
1: 那种啊，那真的是省钱。但是我也经常发现这爷爷下巴上啊会有这个刀，哦，这个刀口啊，看着也是挺疼的。那现在时代进步了，基本上应该是人人都会用电动剃须刀了吧。那市面上的一个价格您去比一比哈，真的，今天其实本来238这个价格不算贵，也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还有砍价环节，咱们要珍惜这个环节。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咱们值1块钱啊！平时你去哪里买？你说你讨价还价，不是说你想还多少钱就能还掉多少钱的，对不对？超市当中、商场当中，那都不可能还价的。但是今天在我们大强好物是有讨价还价的机会的，就希望各位听众啊，珍惜住这个机会。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我们时间到，来，我们问问话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统计一下啊，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我们给你多一点的时间啊。多少
0: 啊？
1: 算上现在还有3个电话没挂啊，算上这3个是139。
0: 139，话务中心确定没算错吗？139个电话，
1: 还有现在还有打的呢，现在已经顾不上接了啊，这是最后这3个还在线上的，139，那238减139，
0: 减139，让我算算去，
1: 99，
0: 两位数不可能，
1: 99，
0: 佳玉姐，你是蒙我数学不好，
1: 没事，
0: 算一下，我现在算一下，
1: 你自己算，你随便算，自己算，
0: 238减130，
1: 是吧？
0: 就是99，两位数。给我砍到两位数，
1: 我能骗你吗？看来今天这个产品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是吧？因为是谁家过日子少得了锅碗瓢盆，少得了这剃须刀啊，是不是都要用的？
0: 那确实是都要用，但是这个两位数我们线下从来不打折，原价是238呀。
1: 我知道呀，那我今天不是没给你砍价吗？你说238，我就直接238进入我们的听众砍价环节了。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我没驳你面子，你要考虑考虑接下来是不是也要别驳我的面子啊。因为咱开那个双选会的时候，我知道你家有好几样爆品啊，除了这个剃须刀是个爆品，我看你们在开会的时候还会

0: 下期节目当中准备拿出来另外一个爆品，是那个可以推还可以剪的那个理发器，是吧？
1: 哎呀，这你怎么都知道了？
0: 开会的时候我注意着呢。你这样，我刚刚没驳你面子啊，我再三强调，我刚才没驳你面子，你看看你接下来要不要驳我的面子啊。我跟你商量着，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建议你先试试水啊，你先试试你家那个能推能剪的那个理发器，可以让大家试用试用，好用不好用啊？
1: 我那个理发器是王炸产品，它绝对是好用的。
0: 好用是好用，受欢迎不受欢迎啊，对不对？你上了节目了，如果说你啊这个产品不受大家欢迎，你说你也砸自己招牌是吧？今天咱们剃须刀加理发器一加一的组合，你让大家带回家啊，用了买了剃须刀，咱们送理发器试用试用，好用不好用？反正就这就这一期听众了啊，99块钱，
1: 99块钱
0: 卖的好了。下期节目我跟你说，我给你面子，这个理发器我不给你砍价，还好不好？
1: 你
0: 而且我只给你1分钟的砍价时间，下一期节目。如果你今天你考虑考虑啊，
1: 这绝对不行，姐你都给我气笑，我现在都已经气糊涂了。这个2个99，
0: 两个
1: 我这一个都已经卖到230多块钱，您现在让我2个99，这不可能，绝对不行。
0: 你这理发器多少钱？
1: 我这理发器能推能剪，还带智能电线，在商场上最低是卖189的。
0: 189，
1: 嗯，
0: 哦，230，那确实是小400块钱东西了。你这样算呢？我刚才不是答应你了吗？下期节目我给你砍价环节1分钟。
1: 哎呦姐，就你这样
0: 一分钟啊，
1: 就你这样砍，我下期我都不敢来了。
0: 你不来，反正今天这个剃须刀已经入库了啊，已经入库了，反正你也撤不走了。那今天节目咱这期节目可以不做。
1: 你怎么耍赖啊？
0: 反正已经入库了。
1: 怎么那么大省级媒体怎么还在那耍赖？
0: 我反正也给你退不出去了。
1: 99
0: 剃须刀加理发器，
1: 哎呦，我
0: 就这期节目了。你多少备货你自己说好吧，我不给你狮子大开口。
1: 我这两个一共都快400块钱，400多了。你现在让我2个99，一个理发器再加一个剃须刀要99块钱。
0: 对呀，所以就这一期节目啊，就这一期节目，你先试试水，看大家接受不接受。
1: 那如果我不接受呢？
0: 你不接受，我刚才说了呀，你这剃须刀已经入库了呀，你带不走了呀。
1: 哎呀，行，认命，认到咱们大象好物上。这样吧。30组备货，
0: 30组啊，
1: 嗯，
0: 太少，太少，
1: 这
0: 太
1: 少了，
0: 太少，太少。
1: 我这一组只要是卖出来一组，我虽然是开心的，就是觉得各位都是我的这个产品是很受各位欢迎的，但是我确实是亏本了。
0: 139个电话打进来，
1: 真是亏本了。
0: 我给你就按一半好吧，只有一半的听众可以抢到，70个，
1: 七十个，
0: 只有一半的听众可以抢到。
1: 哎呦，
0: 好不好？
1: 70组，
0: 70个，
1: 不能加了，就只有这70组死定。
0: 行。只有70组，
1: 99块钱。
0: 好，买剃须刀我们送理发器，99块钱啊！听众朋友们，全部这两个产品都是我们的五上品牌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看看少不少，是不是两样产品，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
1: 嗯，
0: 少了您直接退货啊，数好了是两样您再付款。那现在这个剃须刀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哈，我也眼见为实，刚才也试用了，确实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错，就差叫一个男同事进来来现场剃剃胡子怎么样了。这个剃须刀我还没见，虽然是那天开双选会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只是知道他们家有这个爆品啊。这样，雨果，你现在去咱们的那个开会那屋好吧，把那个剃须刀拿过来好不好？把剃须刀拿过来，我要现场演示一下。虽然今天是99买剃须刀送理发器，但是我也要试一下这个理发器，咱们为什么在你家称为爆品，它怎么样，好不好？现在马上去拿过来。好，今天咱们只争取来了70组的备货啊，听众朋友们，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个剃须刀啊，它是10瓦的大功率的，而且呢，它进须面积大，可以剃得更干净。固硬的胡茬啊，交给它也能剃得干干净净，还是多刀头的系统更加贴合我们的脸部轮廓，轻松应对难剃的部分，并且还有防水功能，还有强大的电机，还有电量显示。一个在市面上的价格238，我们今天帮您砍到了99。哎，雨果回来了是吧？这个
1: 就是
0: 理发器，这个也是你们五上品牌的是吧？
1: 砍我的价还指挥我去拿。

0: 那不用白不用嘛。我看这个，哎，这个理发剂好小巧呀，真的，就是
1: 它是一个迷你的，
0: 对，它就跟我的这一个还没有我的这个
1: 手
0: 掌长手
1: 掌、嗯、
0: 啊，非常的小巧。哎，我跟你说，像我家孩子啊，这个我知道，孩子出去理发的话，一次他有时候要坐那个小汽车，前面还放个动画片，孩子出去理一次发特别的贵，
1: 贵族理发。
0: 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就孩子小嘛，就在家用这个理发器，就给他按，现在天热啊，剃个头，
1: 平头，
0: 对，特别的方便省钱。你说你孩子出去剪一次头的八九十，
1: 嗯，
0: 现在我。八九十这两样都让你带回家了，值不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姐，你别看它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虽然迷你，但是它的这个功率是很大，就完全不用担心它这个小呀，是不是没有劲儿啊、
0: 嗯？
1: 功率不大，这劲儿很大的，可以试一下。
0: 让我试一下，让我剃一下我的发梢啊，我看立不立。呀。
1: 呀，可别剃了，一会儿把头发给剃光了。
0: 这剃的满我们操作台都是我头发，还确实哎很好用啊。我把我的这个发梢你看剃掉了是挺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士用它哈，咱们在家随手剃个刘海儿，
1: 嗯
0: 啊，
1: 发尾有分叉儿，给它剃个发梢。其实这种剃发梢就不用去理发店再费钱了。
0: 哎，是
1: 自己在家稍微一剃就好了。
0: 那如果说是这个叔叔啊。夏天的时候里头理的也比较勤是吧、
1: 嗯、
0: 热嘛，
1: 嗯，
0: 哎，让老伴儿用这个
1: 推
0: 直接给你推，你还不用担心说是不是一推都得剃个光头啊。
1: 这个是完全不用担心。姐，你看我还专门把这个拿来，这个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是个啥？
1: 它这个是还带了一个卡尺，它是能够锁定留发长度的。
0: 哦，也就是说我想剃多短，
1: 嗯，
0: 可以自己选择，
1: 对
0: 是吧？
1: 有0.8到2.5毫米是随便调的，因为咱们年纪大的叔叔已经不是很想要发型了，已经不在乎这种又想弄一个什么用发泥抹一个大背头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就是想要一个方便。咱年纪大的叔叔们啊，或者说是想给咱孩子们推一个造型的，亦或是阿姨想修个刘海修个发梢的，咱们赠送的这个卡尺是完全可以满足，就是0.8毫米到2.5毫米
0: 啊、哦，
1: 随便调，
0: 可以自己随心调，不用担心说一剃就是光头是吧？
1: 你看，它是附赠了四个这个卡尺，就直接放到上面很，
0: 啊、哦，把这个卡上去就可以决定了，我们今天这个剃多长是吧？啊、哦，这个往上一安啊、就可以决定。你看这个就是留的发稍微长，
1: 对，你看后面还写的1.5、2毫米、
0: 嗯、
1: 4毫米，每一个上面都是标着的。
0: 哦，总共44个是吧？0.8到2.5毫米，
1: 锁定这个留发长度。就是如果说是天热了，我不想留那么短，你换个卡尺。
0: 嗯，如果说我就想剃个短点，我觉得头发我长得快，
1: 嗯，
0: 那你就选这个啊，0.8的是吧？
1: 嗯，
0: 哎，很贴心，很贴心啊，确实很贴心啊。我这一打开，这个也有个显示屏，这显示屏上也显示的这是85，这也是电量吧？
1: 嗯，这都是带智能电显的，就是咱们今天99块钱一个理发器一个剃须刀都是带智能电显
0: 啊。你看，就这个用还剩多少电，都就一目了然，很方便，
1: 嗯、
0: 很省事儿啊。
1: 对，你想想，99块钱买两个工具啊，而且呢，理发器你再就可以给全家理发，叔叔阿姨、自己的小孩子、孙子们，是不是都可以？一年啊，想想都能省好几百块钱理发店的钱。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我家养狗啊，
1: 嗯，
0: 我家是大狗，出去狗理一次发比人还贵啊，
1: 嗯、
0: 小100块钱了。
1: 哟，
0: 代洗嘛，代洗的啊，代替，这。今天这赠品啊，就别说99俩了，就这一个99就可以说是给我家
1: 这个给剃光。
0: 所以这买回去啊，不光是这个全家能用，你就是专门买回去给宠物用都合适、
1: 嗯、
0: 都划算哈。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那有的可能担心说这个我理发的时候，你看，因为它前面会不会夹头发，就是剃的时候啊，它会不会有这种扯着头发的这个疼，会不会有这个？
1: 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咱们这个理发器为什么说是王炸产品，它是陶瓷刀头。姐，你摸一下这个刀头，它是陶瓷的、
0: 啊、
1: 是高速切割，而且呢它不会扯痛。
0: 哦，
1: 因为之前我邻居就是张大爷，他家有个孙子，哎呀老是哭呀，他一哭我妈就说你看他们家又开始去剪头发了。因为什么呢？自从用了这个啊，他们孩子坐着看电视就能把头发理完，而且一点都不闹。
0: 嗯，就小朋友如果说是都能可以用的话、
1: 嗯、
0: 啊，那绝对是放心了，是不是？
1: 对，并且它还是带着圆角设计，你看，你凑近看，它圆角。
0: 哦，

0: 的，
1: 旁边的话是这种圆角啊，
0: 就算
1: 是锋利，
0: 对，而且凑近这个头皮推，因为有的人想推得很短，有的叔叔们、其实他也不会被划伤，因为它是圆角，它不是说是钝角的，因为钝角的话它很容易一接触这个头皮啊，就会很容易被划伤，有那种口，但是我们是圆角，并且是陶瓷刀头，所以说就不会被划伤，大人小孩都能用、
1: 刚刚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可能觉得现在这个我们是在今天向您推荐这理发器啊，99块钱，不，今天是99块钱，您买的是剃须刀，价值238块钱的剃须刀，99块钱，我们再送一个同品牌的五上的理发器，1+1=99，带回家，您算一下，这一个盒不到50块钱吧，对不对？你就按50算、但是咱们出去理一次头发多少钱？你就按最便宜的30块钱，好，三次多一点的钱是吧、你出去理个头三次多一点的钱，这两款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都带回家了，你在家天天理发，天天剃胡子，
0: 自己变花样剃，变花样弄。
1: 你算算能省多少钱、啊？这钱真的是就是这样省出来的，是不是？
0: 1+1现在大于2了，1+1现在不是等于2啊。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在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啊。今天我们是我也跟厂家磨了半天了，就是为了试水，就是为了试试他家这个爆品，这个剃须刀，下次单拿出来卖的时候，有多受欢迎，是不是这个每一家都愿意自己在家这样剃头发？所以我今天让他拿出来当赠品来试用了啊，99块钱，下一次您在节目当中就看不到了，他就要作为主品，该砍成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来主品销售了。但是今天真的是委屈他了，他当成是一个赠品，238这些剃须刀，再加上啊这个
0: 100多块钱
1: 这个理发器，您算算这两样加起来小400块钱了。
0: 姐，你先别宣传，刚刚话务中心给我发了，只有16组了，
1: 只剩16组啦。
0: 对。只有16组，可别宣传，一会儿没货了。
1: 那没货，咱用下次宣传。下次你这个理发器当主品吗？
0: 那我下次理发器当主品都不是这个价儿啊，99元。
1: 那肯定下次不是这个价儿了。咱们今天99块钱，咱们买剃须刀送理发器啊、这一样才不到50块钱，
0: 对、
1: 两样带回家都是五上品牌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让您享受到我们五上品牌给您带来的这智能家电的啊优势，不光是好用啊，省钱，同时的话呢，咱今天也是给品牌做一个宣传吧，是不是？
0: 破价仅此一次，
1: 对，您也是真的受益者了，99块钱买一还送一、真的也别忘了帮他们宣传宣传，帮我们大象好物宣传宣传啊！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看看少不少，是不是两样产品，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少了您直接退货啊，数好了是两样，您再付款，99。你说现在要是你去超市买两斤好水果，榴莲，我喜欢吃榴莲，
0: 那榴莲确实贵啊。你想平时买把普通剪刀，那不都得20-30？那咱们这个是带电的呀，我们是带电的专业工具，能理发能剃须，这两个一共99块钱，而且咱们这99元一套。各位叔叔阿姨们，千万别觉得咱们是处理这种残次品啊，完全不是啊！我给您算笔账，咱们楼下便利店那一把普通的手动的剃须刀，您去楼下看看，那还得30多块钱。超市一个理发器，你想想，带电的还带智能电线的，那最少得80，那两样加起来都得10-10来块了。但是它还没有攒一半功能权。
1: 对，咱们今天可是电动的啊，电动的，我们的这个多刀头的带电量显示的啊，
0: 三刀头浮动呀，而且还是 IPX7 级防水、
1: 这个、
0: 而且智能电线、
1: 是这在市面上就得200多，今天99带回家啊。这个理发器也是带电线的啊，也是这个陶瓷刀头的，不夹发不伤发啊，非常的好用，无论是您给孩子用还是给老伴儿用，轻轻松松的，这夏天真的是太热了，剃个头不用出去啊，大热天的还跑出去还花那钱，对不对？
0: 花了冤枉钱干嘛呀？
1: 99也带回家，99今天是1+1啊，您算算这一个不到50块钱，我
0: 现在都想冲过屏幕去给你们下单，太划算，而且就只有今天这一次，别等到明天听到节目就说我们又想用这个优惠打电话，是完全不可能，就只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而且还只有最后仅剩的6组名额
1: 哦，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三期，下期您在我们节目再看到这俩产品的话，应该他们都是作为主品了啊，该
1: 完全不会有
0: 砍多少钱，咱们试多少钱。但今天咱砍到了99，还给您大家争取来了赠品啊，这个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400-600-0737，400-600-0737。

0: 收获的啊。
1: 哎呀，真便宜，99元买两套呀，能买套能用2-3-5年的工具，那你两理个3次发型都回本了。
0: 你说，哎，真的，如果说是给买给老伴儿，或者买给自己家里的那一位的，他过生日啊，或者是他
1: 直接送他两个
0: 情人节，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节，你说呀，我送你一套，你看多贴心，你理发的也有了，你贴心的
1: 也
0: 有了，
1: 也有了，嗯，
0: 对你才花了99，但是在他心里呢，你这两样东西啊。不得是500-600你才拿下的吗？
1: 999你在他心里。
0: 对，这是省自己的钱啊，把这个
1: 哎呀
0: 心意送到别人的心坎里。
1: 这便宜不占白不占，赶紧吧，就剩最后的几组了。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东西，今天1+1啊，两样。全部带回家，99块钱，5上的品牌的，您收到货物了之后开箱验货，先检查啊，也可以先打开之后您先试用试用啊，现场咱们就剃个胡子，是不是？现场你拿着我们剃须刀了，您就往头上试试看看这个我们的夹头发不夹，是不是？试试我们的这个锋利不锋利，好用了您留下，不好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但是99块钱1+1剃须刀加理发器的机会，今天错过了真的就不会再有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赶紧拨电话吧，还有最后的3组，刚刚问过了啊，话务中心已经给我发手是3组，就只有最后3组了，赶紧拨电话，手慢真没了，可别等到明天后天了没有货再念叨说怎么不早说呀什么的，只有3组，听到节目就不要犹豫，赶紧打电话。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家人们大家好，咱大象好物最贴心的健康守护者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家人们这一路以来的信任和支持啊，是你们的热情让咱大象好物能把全球真正的好东西实实在在的送到咱千家万户去，说到做到，不玩虚的，咱大象好物呢就是图个老百姓花小钱买好货享健康。这天儿啊真是冷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这膝盖呢就像个天气预报，一降温它就第一个知道，又酸又胀，上下楼梯使不上劲儿，出门遛个弯啊冷风一吹钻心的凉。这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老，这双腿可是咱们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顶梁柱啊，这腿不得劲啊，叔叔阿姨们肯定是得遭罪。我听说啊，这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这买了护膝了呀，不是太厚捂得慌，它就是太松总往下掉，用那种发热的吧又怕烫着皮肤不均匀，这膝盖的温度和舒坦啊怎么就这么难找呢？今天咱大象好物为您带来的是艾草护膝，它不是普通的布料啊，它更像是一个会护膝的移动温灸宝，它这里边包裹的是来自咱河南伏牛山的优质艾草，而且可是存放了足足3年的陈艾绒。咱们都懂艾草是驱寒驱湿的宝贝，这陈年的艾绒呢它效力啊更温和更持久，不燥不呛，它通过精妙的工艺能将艾草的能量缓缓释放，像一双温暖的手一样轻轻捂住您的膝盖，把这寒气呀、湿气呀一点点逼出去。它能有多暖呢？我们是实测过的啊，大概戴上1分钟吧，就能明显感觉到膝盖被一股温润的热流包裹，瞬间升温。但这热呢可不是烫，是那种绵绵的能渗透到关节深处的舒服暖意。更贴心的呀还是它的设计，这面料用的是火山岩透气材质，上面有成千上万个微小的气孔，它保暖还不闷，戴上一整天这膝盖也是干爽的，还配有加宽的防滑魔术贴，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腿围一粘，非常牢固，咱无论是散步买菜还是慢慢爬楼都稳稳当当的，再也不用走几步啊咱就得弯腰去拽它了。它这个剪裁是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腿型的，

膝盖弯曲处特别设计了弹性空间，弯腿伸腿自在不紧绷。这样一款集艾草温养、快速升温、透气防滑，还贴合舒适几大优点于一身的护膝，你说它适合谁呀？它适合啊，就是咱有老寒腿、怕风怕冷的您，还适合膝盖时常酸胀、上下楼啊费劲的您。它还适合喜欢早晨傍晚去公园锻炼跳广场舞的您，还适合经常骑电动车、自行车啊，接个孙子是不是，为家人奔波需要膝盖保暖的您。可以说啊，它就是为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膝盖健康量身定做的。说到这里啊，您最关心的肯定就是价格了。这么好的艾草护膝在商场里专卖店，这一对啊就要卖到100多块钱。但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不为赚钱，只为感恩回馈一直以来信任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听清楚了，今天啊仅限本时段，咱们是原价299两对的艾草护膝，今天您不用299，不用199，也不用99了，咱们今天秒杀价19块钱，只要19块钱，咱们一双的艾草护膝您就带回家了。而且啊还有加赠福利，买两双呢再送您一个护腰。叔叔阿姨，这个价格您平时是绝对遇不到的，它可能就是一箱牛奶的钱，几包点心的钱，但换来的是您和您老伴儿整个秋冬膝盖的温暖和舒坦，换来的是您行动自如的轻松和快乐。这份健康啊千金难买，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由于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咱秒杀价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那咱们买两双送个护腰的这个名额呀仅仅开放给接下来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的库存是非常有限的，真的只有这么多。电话您记好了，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价格是立刻回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电话呀就是您通往温暖膝盖和超值优惠的这唯一通道，就是为了感恩回馈。这我已经听到导播提示了啊，已经有心急的这叔叔阿姨已经有打进电话的了，手速真快。机会啊这就像秋天的凉风，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您千万别想着等会儿再说啊，我去看看我去比比，健康不等人，优惠更不等人。现在就请您记住一个动作，拿起电话拨打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看像这早上啊咱叔叔阿姨们出去遛弯，带上它呀不怕冷风钻膝盖，晨练的时候跑步带着保护膝盖不受凉，还有在这办公室里带呀久坐也不怕膝盖酸，就连平时骑电动车接孩子是不是带着它都能挡住风，膝盖再也不凉嗖嗖的了。还有就是这阴雨天膝盖疼的时候呀，带着它也能慢慢发热，把湿气排出去，疼痛啊就减少不轻。慢慢慢慢慢你就发现了，这湿气寒气出来了，这老寒腿的问题啊就解决了。晚上睡觉要是膝盖凉啊，带它也能暖乎乎的，睡得更踏实。而且您就算是把它套在裤子里边穿啊，穿上裤子外面也看不出来，不影响美观，特别方便。都说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的健康是全家人的福气，秒杀价只需要19块钱。对了，您没听错，只需要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再送您一个护腰。为自己花是智慧，为老伴儿花是体贴，为父母花是孝心。别再让冰冷的膝盖限制您的脚步，别再错过这个把温暖和健康一起带回家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家人们这么

0: 一会儿都接不过来了，客服都忙不过来了。王大爷刚打进电话，就说自己这老寒腿好多年了，这几天天气这么冷，一定要试试这艾草护膝。张大妈刚刚打进电话了，说心疼这儿子天天骑电动车上班啊，这膝盖可不能早早的出了问题了。这19块钱就能买到一双艾草护膝，买两双还再送个护腰，哎，自己的有了，这儿子的护膝啊也给准备上了，老伴的这护腰啊也都有了，这一家的膝盖和腰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家人们，手快有手慢无，错过了今天咱们秒杀价格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还在送您一个护腰的这机会啊，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5: 第76集。
6: 闹得累了，大家纷纷睡去，营房里很安静，能听到外面一片虫鸣声。薛家骥还没有入睡，他躺在床上，睁大眼睛，小心地听着周围的动静。房间里只有轻微的翻身、咳嗽、梦呓的声音。半夜有人起来上厕所，走出营房，薛家骥翻身坐起来，在黑暗中穿上鞋子，装得睡眼朦胧的样子走了出去。墙根下一个人正在小解，薛家骥也走过去，这才看清楚那个人是杨再彪。杨再彪也看见了薛家骥，也在小解的薛家骥装得哈欠连天的样子。
7: 哎呀，好冷啊，老杨，我刚才开你的玩笑，别介意啊。
6: 杨再彪大方地说，什么呀，我都忘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那心眼儿就是小，一点破事儿都记一辈子。哎，你看你看你看，还说忘了呢，这么快就还给我了。我看你这位老同志讽刺人的本事一点儿也不比我差呀，啊。杨再彪笑了笑，两个人的隔膜仿佛在玩笑中消除了。哎呀，这都农历五月了，快收麦子了，这天气还这么冷，只怕会影响今年的收成啊。杨再彪不冷不热地扯了句闲话。薛家骥问，哎，老杨，你家乡是哪里的呀？也

吴云飞住处，程寒三正在擦拭一门肩扛式迫击炮。吴云飞从门外进来，看到迫击炮，吃了一惊。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干什么？程寒三说，那当然是要用了。你可别乱来啊，现在还不是用这个的时候。我知道，不过要先做好准备，等那帮民主人士在六国饭店聚齐了，我就轰他一下，送他们上西天。程寒三说着做了一个发射的动作。不行不行，毛局长离开北平的时候已经针对民主人士做了安排了，我自有分寸，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毛局长有什么指示啊？吴云飞沉默不语。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对我留一手？嗨，你也是做这一行的，应该懂规矩啊。什么话该说该什么时候说都是有规定的，由不得我们擅自决定啊。我是怕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呢。你这是话里有话呀，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不相信我吗？哼，现在我们跟毛局长根本联系不上，你打着他的名号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啊？你这是什么话？我们现在的处境，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说没就没了，我还有心思跟你玩花招吗？再说了，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是能升官还是能发财呀？程寒三不说话了。你以为我愿意在这里待着啊？我巴不得赶快离开这儿到南方去呢。紧要关头啊，兄弟，我们要精诚团结，完成党国交给我们的任务啊。行了，我也就是说说而已，我们的任务一直没有进展，我心里比你着急。急有什么用啊？要想办法等时机。程寒三说，我想要亲自到六国饭店去看一看，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不行，太危险了，据我所知共党对六国饭店的警戒相当严，我们可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吧，尤其是米已经不多了。程寒三听出吴云飞在挖苦自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崔丽在向齐长鹏汇报调查叶尚卿的情况。我们在军管会接管的已经封存了的敌伪档案资料中找到了叶尚卿的材料。叶尚卿今年43岁，商人家庭出身，父亲是个民族资本家，在日本占领北平期间去世。叶尚卿留学日本，主攻的专业方向确实是民用爆破专业。此人一年多以前回国，受聘于山西的一家煤矿，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档案资料上记载此人一年多没有离开过北平，租住在那所白俄的老房子里。被人杀害那天，他因感冒去圣约翰医院就诊。齐长鹏问，叶尚卿还有没有亲属在北平啊？目前还没有查到，不过他有一个女朋友叫方文杰，是个中学老师。女朋友多大年龄了？32岁。齐长鹏愣了一下，这么大了还没结婚吗？没有啊。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还不清楚。陆红来的情况呢？查到没有？我查遍了所有的档案，都没有发现陆红来的材料。好，现在我们就从三个人身上入手展开调查。一个是叶尚卿的女朋友方文杰，另一个是被捕后逃脱的陆红来，第三个人是叶尚卿被害那天去圣约翰医院见的人。深入下去，我们的思路就会清晰。齐长鹏说着拿出两张西山西照图来让崔丽看。崔丽把两张图拼凑在一起，从构图结构来看，这个西山西照图似乎还缺少一部分，应该还有一张才对，才是一个完整的图啊。齐长鹏赞许地看了他一眼。对，我和老肖

0: 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张图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崔丽仔细地看着这两张图，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之处。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两辆车一前一后停在圣约翰医院外，齐长鹏、肖啸天、崔丽和一公安人员走下车，走进圣约翰医院。医院里很多病人，大多是城市平民。圣约翰医院陈院长正在打电话，安排住院部给病人做手术。他一抬头，看见齐长鹏等人站在院长办公室门口，赶紧说完话，匆匆放下电话，迎了上去。
2: 欢迎欢迎欢迎。
0: 公安人员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政协筹备处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齐同志，他们想了解一下叶尚卿的案情。陈院长有些不解，你们不是来调查过多次吗？情况都已经说过了呀。是这样的啊，齐长鹏说，这个叶尚卿可能跟一个重大的案件有关系，所以我们想再仔细的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叶尚卿在医院附近遇刺，被送到我们医院来急救，可惜失血过多，心脏功能衰竭而死亡，我们是尽了力的。据我们调查得知，这个叶尚卿在遇刺前曾经到你们医院就诊，我们想见见当时给他诊病的大夫。
2: 哦，这个情况我还真不太了解，
0: 那我得查查记录，因为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我们这里每天要接诊200-300个病人呢。你们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查。陈院长走出了办公室，很快他带着一个老年大夫走了进来，这位是郑大夫，就是他给叶尚卿看的病。齐长鹏看着老年大夫，郑大夫，我们想了解一下叶尚卿看病的情况。郑大夫说，这个叶尚卿是因为患了感冒来我们医院就诊，我记得当时给他开了感冒药，然后他就走了，整个诊治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那药也是常规的药啊。你当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2: 没注意，我想是没有。
0: 啊，那好，郑大夫，谢谢您了。郑大夫出去了，齐长鹏拿出陆红来的照片递给陈院长。陈院长，照片上这个人您一定认识吧？陈院长看了看照片，哦，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位大夫，已经离职很久了，有7-8个月了，听说他跟敌特组织有关系，被政府看押起来了。
2: 对，
0: 但是这个人现在逃走了，不知道您能否提供一些跟他有关的消息啊？
2: 哦，这个陆红来的医术啊，并不高明，工作态度也不是很认真，后来出了一次医疗事故，医院就终止了跟他的合约，再后来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0: 看到来圣约翰就诊的病人络绎不绝，询问完毕，齐长鹏等人一路走来。崔丽说，看起来这家医院的医疗设施还比较先进呢。
3: 公安人员说，这家医院的条件算是不错的，所以来就诊的人也很

0: 多，消笑天说，很多病人看上去经济条件并不好，这家医院收费不高吗？公安人员说，啊，这是一家教会医院，平时会得到一些慈善机构的捐款，所以啊，他们的收费也就比较便宜。肖笑天又问，哦，那医生的收入也就不高了？是啊，有些医生是宗教徒，他们看重治病救人的社会功效，对金钱的要求不高。崔丽疑惑地说道，哦，怪不得陆红来不在这里干了，这跟他的宗旨可是相差太远了。齐长鹏思索了一会儿，不过敌人选择这家医院做养护倒是一个聪明的想法，这里人多事杂，容易浑水摸鱼啊。对呀，所以陆红来来这里当了几个月的南国先生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啊。公安人员也表示赞同，几个人说着来到了医院的后花园。齐长鹏说，陈院长和郑大夫都很坦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叶尚卿是到圣约翰医院来跟人碰头的话，恐怕另有其人。我怀疑这家医院潜伏着敌特人员，而且正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肖孝天说，我看呐，可以安排人手监视这家医院。晚上，齐长鹏回到新政协筹备处，向首长汇报近期的工作情况。啊，这就是我们最近掌握的情况。根据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估计敌特会在近期内展开针对新政协会议的破坏活动。明天就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了，离正式召开政协会议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你们呢，一定要全力以赴，确保在政协会议之前侦破敌特组织。首长表情严肃地嘱咐道。是，齐长鹏立下保证，心情沉重地离开了办公室。第二天，崔丽跑了一天的邮局，傍晚回来后立即把调查到的情况告诉了齐长鹏。哎呀，邮局方面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看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齐长鹏安慰道，哼，不要泄气嘛，起码我们排除了一些可能性啊。崔丽想到什么突然笑了，齐长鹏有点摸不着头脑。
1: 你笑什么？我说错话了？
0: 没有没有，我想起来了，你刚才安慰我的话正是今天我安慰别人的话。其实啊，道理我都明白，可依然还是控制不好情绪。齐长鹏笑了笑，人非草木，工作中受点挫折，有情绪那是难免的。但是做我们这个工作，一定要学会控制情绪。我们时刻在和敌人进行着较量，首先不能在心态上输了。我知道，我还会接着查下去的。我还在想圣约翰医院和那张西山西照图，那张图里究竟暗藏着什么秘密呢？崔丽想了想，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什么计划图呢？那你说是什么样的计划呢？哦，这很难说。齐长鹏深思着，这个叶尚卿是个爆破专家，你说这张图里会不会隐藏着一个爆破计划呢？崔丽一惊，抬头看着齐长鹏，发现他的脸上也布满了担忧。六国饭店接待室内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是要求加入政协的。一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一边忙着登记，一边向人群进行解释，各位加入新政协这是有政治要求的，不是报名就可以加入的啊，请你们理解。这时几个穿着传统汉装的大汉走了进来，气势汹汹的。

0: 开人群，站到工作人员面前。工作人员抬起头，请问你们是？
1: 俺是汉刘邦北京总舵的舵主，俺们来是要求加入新政协的。
0: 领头的一个大汉说。工作人员连忙站起来，啊，对不起啊，加入新政协是有条件的，请你们先做个登记，我们要进行核查，看看是不是符合加入新政协的条件。
1: 嘿，怎么还不要俺们加入？俺们可是为打日本鬼子做过贡献的，凭什么不要俺们呢？
0: 啊，这是上级的统一要求。您说您参加过抗日啊，请问是什么时间啊，什么地点，具体进行了哪些活动，产生了什么结果和影响啊？哈哈，这么啰嗦。
1: 俺们就是见了日本鬼子就灭了他，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打了他们了哇哇叫。
0: 其他大汉纷纷附和，
1: 就是就是，我们打了很多小日本，为抗日做了很大贡献的。
0: 工作人员看着他们，皱了皱眉，无奈地摇了摇头。
1: 这样吧，我先登记下来，有了消息再通知你们好吗？那群汉刘邦的大汉们吵吵嚷嚷，很不服气。
0: 乔装后的陈寒三也混迹在这些人群中，他胡子拉碴，一扫往日斯文形象。现场一派乱哄哄的景象，工作人员颇有些无奈，只好去请示领导。陈寒三脸上挂着一丝冷笑，冷眼旁观。饭店门口，齐长鹏来检查安全保卫工作。此时正是工作时间，大门口进出的人员很多，进出大门的男女老少。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6: 第77集。
0: 六国饭店接待室内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是要求加入政协的。一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一边忙着登记，一边向人群进行解释：
7: 各位，
0: 加入新政协这是有政治要求的，不是报名就可以加入的啊，请你们理解。这时几个穿着传统汉装的大汉走了进来，气势汹汹地拨开人群，站到工作人员面前。工作人员抬起头，请问你们是？
1: 俺是汉刘邦北京总舵的舵主，俺们来是要求加入新政协的。
0: 领头的一个大汉说。工作人员连忙站起来，啊，对不起啊，加入新政协是有条件的，请你们先做个登记，我们要进行核查，看看是不是符合加入新政协的条件。
1: 嘿，怎么还不要俺们加入？俺们可是为打日本鬼子做过贡献的，凭什么不要俺们呢？
0: 啊，这是上级的统一要求。您说您参加过抗日啊，请问是什么时间啊，什么地点，具体进行了哪些活动，产生了什么结果和影响啊？哈哈，这么啰嗦。
1: 俺们就是见了日本鬼子就灭了他，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打了他们了哇哇叫。
0: 其他大汉纷纷附和，
1: 就是就是，我们打了很多小日本，为抗日做了很大贡献的。
0: 工作人员看着他们，皱了皱眉，无奈地摇了摇头。
1: 这样吧，我先登记下来，有了消息再通知你们好吗？
0: 那群汉刘邦的大汉们吵吵嚷嚷，很不服气。乔装后的陈寒三也混迹在这些人群中，他胡子拉碴，一扫往日斯文形象。现场一派乱哄哄的景象，工作人员颇有些无奈，只好去请示领导。陈寒三脸上挂着一丝

0: 笑，冷眼旁观。饭店门口，齐长鹏来检查安全保卫工作。此时正是工作时间，大门口进出的人员很多，进出大门的男女老少服装千奇百怪，守门的战士对此感到很反感，看见穿军装的就敬礼，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的就不礼。这时候头戴瓜皮帽的张兰走过来，警卫战士瞟了他一眼，假装没看见，把头扭到一旁。齐长鹏快步上前：“张兰先生，您老来了。”“
1: 他们叫我来开个会。”“哎呀呀，你们这里很热闹，人来人往的。”
0: 张兰说着，仿佛无意地看了一眼警卫战士。齐长鹏见状，对警卫战士说：“按照规定，门卫要向进出的人员敬礼。”警卫战士不得已，很不情愿地向张兰敬了个礼。张兰笑呵呵地走了进去。等张兰走后，齐长鹏才问警卫战士：“刚才为什么不主动敬礼啊？”警卫战士说：“首长啊，这些民主人士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些看上去就跟以前欺压老百姓的地主老财一个样子，我不愿意向他们敬礼。”齐长鹏严肃地说：“这是工作，是制度，你怎么能够看人下菜呢？”“嗨，首长啊，您不知道，这些民主人士里有的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得意洋洋的，现在战士们都在说啊，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还不如反革命呢。”“
2: 胡扯，
0: 这是什么话？像一个革命战士应该说的话吗？”警卫战士一脸委屈：“这里有些人不久前还是国民党大官，是我们要消灭的敌人呢，现在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新政协代表，还要我向他们敬礼？哼，我想不通。”齐长鹏看着警卫战士感到一丝不安，他向着会议室走去。会议室里闹哄哄的，一位首长正在跟这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社团组织成员进行解释：“
3: 各位听我说啊，听我说，我们的新政协不是英美国家的议会啊，不是任何党派组织都可以加入的，就像青红帮、汗流帮等，既不是民主党派，又属于封建组织。经过我们的调查核实，对反美反蒋也没有什么贡献，在有些地方还经常为国民党反动派充当爪牙，因此新政协不能接纳他们。”
0: 人群立刻哄闹起来。另一位首长站起来补充：“
3: 大家静一静，请安静。我知道你们当中有的人也曾经参加过蒋管区的人民抗丁抗粮运动，我们也会以革命群众来看待你们，而不以帮会来看待。不过作为一个组织，像汗流帮这样的社团属于社会中的秘密封建组织，非但不能参加新政协，还必须勒令限期解散。”
0: 人群又嗡嗡地议论起来。齐长鹏进来向一首长耳语了几句，程寒三看见齐长鹏赶紧低下头，把帽子压得更低。首长跟着齐长鹏走出了会议室，两人来到走廊上，齐长鹏把战士们对民主人士不公的现象向首长进行汇报。目前在战士们中间弥漫着一种不满情绪，认为以前的敌人现在一下子成了朋友，还要恭敬地对待他们。战士们想不通，我觉得这样下去很可能对民主人士产生不良影响，对新政协也会有负面作用啊。首长点点头：“你考虑得很周到，这个问题需要马上解决。”两人站在走廊上说了一会儿话，会议室的门开了，汗流帮的成员们灰溜溜地从会议室里走出来，程寒三也混在这一群人当中。萧啸天

0: 带着两个战士在六国饭店检查保卫工作，他看见汉刘帮成员向楼梯口走来，停下脚步。程寒三看见萧啸天不禁一惊，慌忙低下头。萧啸天走上前打算对汉刘帮成员进行盘查，程寒三趁人不注意躲进了旁边的卫生间。萧啸天盘查汉刘帮成员未发现异常，让两个战士把这群人送出六国饭店。程寒三在卫生间将一个打扫卫生的服务员打晕，将他身上的工作服脱下来，换掉汉刘帮的汉服，穿上服务员的工作服后，在走廊里埋头拖地。几个解放军战士从他身边走过，程寒三见解放军战士走远，放下拖布，从容地从侧门离开六国饭店。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六国饭店保卫科办公室，那个被程寒三打昏的服务员正在向齐长鹏和萧啸天说明情况。
2: 我当时正在卫生间打扫卫生，进来一个人，我还以为他是上厕所的，也没太在意。后来只觉得脑袋被什么东西重重打了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人的样子吗？
2: 我当时只是瞟了一眼，看上去好像是个江湖帮派的人。哎呀，最近六国饭店这样的人也比较多，所以我也没有仔细看。
0: 这时崔丽急急忙忙走进来，刚要说什么，齐长鹏用眼神制止了他。他对服务员说，啊，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要是想起什么马上来报告。
2: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走了啊。
0: 服务员出去了，齐长鹏这才转向崔丽，什么事儿？
2: 我找到叶尚卿的女朋友了，她就在后海中学当老师。
3: 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后海中学。老肖，这段时间你就住在六国饭店，亲自负责对六国饭店的安全保卫工作。
2: 好的。
0: 齐长鹏又说，
3: 崔丽，我们走吧。
0: 崔丽看着他，你还是换一件便服吧，穿着军装到处跑恐怕会吓着别人的。齐长鹏笑了笑，听从了崔丽的意见。一个小时后，一辆吉普车在后海中学大门外停下，身穿便装的齐长鹏和崔丽下车走进校门。齐长鹏和崔丽坐在校长办公室，戴着瓜皮帽的老校长陪着笑脸走了进来。这位校长看起来就是一位老学究。
4: 两位好，不知两位大驾光临，鄙人是后海中学校长，有何贵干呢？
0: 齐长鹏站起来，校长您好，我们来是想询问一下贵校教师方文杰的情况。
4: 哦，方老师啊，他是北平女子师范毕业的，一直在我们后海中学任教。怎么，他出了什么事吗？
0: 崔丽笑笑，没有，我们想找方老师的一位朋友，所以想先跟方老师交流一下。哎，方老师为人怎么样啊？
4: 啊，他平时

0: 少言寡语，性情温和，和同事的关系也很和睦，对待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师生对他也是好评有加呀。那么他个人生活方面您了解吗？啊，他有些什么朋友？老校长显得有些为难，但仍然说道，这个嘛，哎呀，恕我直言呐，我是圣人之徒，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从来不打听别人的私人生活。哎呀，知之甚少，知之甚少，只知道方文杰老师年过三十，尚未婚配。齐长鹏问，哎，校长，我们能不能见见方老师呢？这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方老师最近生病了，请假在家，他的课由另外一位老师带上。齐长鹏和崔丽微微一惊，交换了一下眼神。崔丽说，我们想上门去拜访，您可以把地址告诉我们吗？
1: 哦，可以的，可以的，我得找一下啊，我来找一下。
0: 老校长在一堆文档里翻了一下，抬头道，方老师住在南田胡同47号。南田胡同口，齐长鹏和崔丽下车走进胡同。这个胡同很普通，看上去和北平众多的胡同没有什么区别。齐长鹏和崔丽沿着胡同一路走来，停在47号门口。这是一个小四合院，齐长鹏叩门，半天无人应答，两人只好失望地往回走。路上他们看到附近有一家小酒馆，决定在这里等待。两人抬脚走进小酒馆，掌柜迎了上来，二位里边请。齐长鹏和崔丽在临街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这里视野很开阔，能看到不远处47号院门。掌柜陪着笑脸问，请问二位要点什么呢？
1: 哦，
0: 来一壶酒，几个小菜。齐长鹏说着，视线并没有离开过47号院门。掌柜答应一声，去置办酒菜了。齐长鹏和崔丽注意地观察窗外动静，不一会儿掌柜把酒菜端上来，齐长鹏收回视线。掌柜的，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这附近住的人家您都熟悉吗？掌柜得意地说，那是啊，我打小就在这儿出生，街坊邻居没有我不知道的。您想打听谁呀？有一位后海中学的方老师，您知道吗？
1: 哎呀，谁呀？方老师啊，我太知道了，那是47号院的吗？方老师他们家那可是书香门第啊，他姥姥就识字，在清朝那会儿啊，那可是挺稀罕的呀。那院子就是他姥姥留下来的，方老师一直跟他姥姥住在这里。后来呀，哎呀，老人家去世了，他就一个人住。这方老师啊，什么都好，知书达理，对人和气。就有一条，说来也奇怪了啊，这么好的一女人，怎么就嫁不出去呢？都30多了，还没婆家呢。掌柜自顾自地说了半天，忽然起了疑惑，盯着齐长鹏和崔丽，哎，您二位找他有什么事情吗？齐长鹏一笑，我们是报社的啊，想约请方老师为我们写稿子。
0: 嘿，那你们可找对人了，方老师那样子一看就是会写文章的人，学问呢好着呢。正说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从胡同走过，掌柜一眼看见，嘿，这说曹操曹操到，那就是你们要找的方老师。他大声招呼方文杰，哎，方老师，报馆的先生找你呢。方文杰停下，看着迎面走来的齐长鹏和

0: 催力，掌柜还跟在后面絮絮叨叨地说，就是这两位找你呢，他们是报馆的，要请您写文章。走近了，崔丽发现方文杰是一个苍白而清瘦的漂亮女人，齐长鹏伸出手去，方老师您好。方文杰有些疑惑地看着齐长鹏和崔丽，迟疑地将手伸出去和齐长鹏握手，简单地寒暄了几句，方文杰将两人带到家里，让进堂屋。堂屋很整洁，随处放了一些书籍，浓厚的书香气息，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住宅。方文杰说，你们稍坐，我去烧水给你们沏茶。哎，方老师，齐长鹏叫住他，不必麻烦了，其实啊，我们并不是报社的。方文杰转过身来很吃惊，并显得有些惊慌。齐长鹏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递上去，方文杰看了一下更加吃惊，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崔丽点点头，温和地看着他，方老师，您别担心，我们来找您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方文杰依然惊魂未定，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没做过什么反动的事情啊。齐长鹏说，方老师，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叶尚卿的情况。方文杰一听叶尚卿的名字，眼中就充满了泪水，我什么都不知道。方老师啊，如果你知道叶尚卿的一些情况，请如实相告。崔丽说，此事事关重大，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政府进行调查。我们已经了解到您和叶尚卿是恋人关系，没错吧？方文杰看了崔丽一眼，你们都知道了？不错，我和尚卿在抗战前就认识了，不过我们很快又分开了，一直到一年前他来到北平，我们才重新见面。齐长鹏问道，在这之前他去了哪儿，干了些什么，跟你说过吗？我问过两次，他好像不愿意说，我也就不勉强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尚卿对我很好，我也不想追究他的过去。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啊，对不起，我可能太冒昧了，不过你们的年纪都不小了，听你说来感情应该不错，一直不结婚不是有点儿奇怪吗？方文杰低下了头，结婚的事儿尚卿没有提过，我一个女人当然也不好主动提，我感觉他好像在做什么研究，心思都放在那上面了，没考虑过结婚的事情。哦，说到专业，你了解叶尚卿的专业吗？他是不是个爆破专家呀？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78集。
5: 南田胡同口，齐长鹏和崔丽下车，走进胡同。这个胡同很普通，看上去和北平众多的胡同没有什么区别。齐长鹏和崔丽沿着胡同一路走来，停在47号门口。这是一个小四合院。齐长鹏叩门，半天无人应答，两人只好失望地往回走。路上，他们看到附近有一家小酒馆，决定在这里等待。掌柜的，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这附近住的人家您都熟悉吗？掌柜得意地说：“那是啊，我打小就在这儿出生，街坊邻居没有我不知道的。您想打听谁呀？”有一位后海中学的方老师，您知道吗？哎呀，谁呀？方老师啊，我太知道了，那是47号院的吗？方老师他们家那可是书香门第啊，他姥姥就识字，在清朝那会儿啊，那可是挺稀罕的呀。正说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从胡同走过，掌柜一眼看见，嘿，这说曹操曹操到，那就是你们要找的方老师。他大声招呼方文杰，哎，方老师，报馆的先生找你呢。方文杰停下，看着迎面走来的齐长鹏和崔丽，掌柜还跟在后面絮絮叨叨地说，就是这两位找你呢，他们是报馆的，要请您写文章。走近了，崔丽发现方文杰是一个苍白而清瘦的漂亮女人。齐长鹏伸出手去，方老师您好。方文杰有些疑惑地看着齐长鹏和崔丽，迟疑地将手伸出去和齐长鹏握手，简单地寒暄了几句，方文杰将两人带到家里，让进堂屋。堂屋很整洁，随处放了一些书籍，浓厚的书香气息，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住宅。方文杰说，你们稍坐，我去烧水给你们沏茶。哎，方老师，齐长鹏叫住他，不必麻烦了。其实啊，我们并不是报社的。方文杰

0: 转过身来很吃惊，并显得有些惊慌。齐长鹏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递上去，方文杰看了一下更加吃惊，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崔丽点点头，温和地看着他。方老师，您别担心，我们来找您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方文杰依然惊魂未定，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没做过什么反动的事情啊。齐长鹏说，方老师，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叶尚卿的情况。方文杰一听叶尚卿的名字，眼中就充满了泪水。我什么都不知道。方老师啊，如果你知道叶尚卿的一些情况，请如实相告。崔丽说，此事事关重大，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政府进行调查。我们已经了解到您和叶尚卿是恋人关系，没错吧？方文杰看了崔丽一眼，你们都知道了？不错，我和尚卿在抗战前就认识了，不过我们很快又分开了，一直到一年前他来到北平，我们才重新见面。齐长鹏问道，在这之前他去了哪儿，干了些什么，跟你说过吗？我问过两次，他好像不愿意说，我也就不勉强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尚卿对我很好，我也不想追究他的过去。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啊，对不起，我可能太冒昧了。不过，你们的年纪都不小了，听你说来，感情应该不错，一直不结婚不是有点奇怪吗？方文杰低下了头。结婚的事儿，尚卿没有提过。我一个女人，当然也不好主动提。我感觉他好像在做什么研究，心思都放在那上面了，没考虑过结婚的事情。哦，说到专业，你了解叶尚卿的专业吗？他是不是个爆破专家呀？方文杰吓了一跳，爆破？应该不会吧？啊，我也不太清楚他的专业，只知道是工程方面的，具体的我也不懂。不过尚卿他绝对是个好人，胆小怕事，从不过问政治，他不会去做坏事的。那叶尚卿现在的情况你知道吗？方文杰突然泣不成声，看起来很悲伤。是的，我知道他被人杀了。我真不明白，谁会去杀他呢？他平时从不得罪人呢。方文杰的悲伤让齐长鹏和崔丽都有些不忍心，他们静静地让他哭了一会儿。半晌，崔丽说，对不起方老师，让你难过了，我们正在查这件事情，希望你能够提供一些线索。你知道叶尚卿平时跟什么人来往吗？
1: 我不太清楚，
0: 但是他平时很少出门的，一般都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搞研究。齐长鹏想了想，点点头道，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如果你想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请随时告诉我们。说着两人就告辞了。方文杰把齐长鹏和崔丽送到门口，崔丽叮嘱说，方老师，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我们愿意帮助你，也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呀。方文杰红着眼睛，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我想安静一段时间。齐长鹏和崔丽告辞，方文杰轻轻而迅速地关上了院门，匆匆进了屋子。他心神不宁地在屋子里转了两圈，然后找出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等物品，想找个地方藏起来。但是藏了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妥，藏好以后又拿出来，急得在屋子里打转。最后他想了想，

0: 走进厨房，把这些东西用一块布包裹好，藏到灶堂里，又在外面塞上一些柴草，方文杰这才稍稍放心，站起来理了理头发。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另一边，齐长鹏一边开车一边与崔丽说话。看起来这个方文杰跟叶尚卿的感情很深呐、他的悲伤不像装出来的，崔丽说。不过我还是觉得他似乎隐瞒了些什么，或者说不愿意说一些事情，我想单独跟他接触接触。这是你的直觉吗？崔丽点点头。齐长鹏说，可能女人对女人的直觉更准确，那你呀、就多做做他的工作，尽快找到突破口。崔丽再次点点头，心里已经有了某种打算。夜，陈寒三和吴云飞在说话，聊了半天，陈寒三话头一转，我已经潜入六国饭店实地查看过了，那里果然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进出盘查的非常严密。哎呀，很难下手啊。吴云飞一听有些生气地说，我不是说过让你不要去吗？你怎么还擅自行动？共产党狡猾得很，万一暴露了，我们花了那么多心血策划的行动计划将前功尽弃，你知道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损失吗？陈寒三摆摆手，好了好了，我是有一定的把握才这样做的，别大惊小怪。哎，不是没出事吗？我们还是商量一下怎么完成任务吧。吴云飞叹了一口气，我这边进展也不太顺利，不得已已经命令潜伏在共党内部的人灭了王国的口，现在已经引起了共党的注意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举妄动，否则自身的安全都成问题。陈寒三盯着他，那你到底有什么计划呀？希望你及时通报我，可别办砸了再来找我，我不会给你擦屁股的。你放心，很快你就会知道的。吴云飞口风依然很紧。北平新政协筹备处会议室里，几个首长在听取齐长鹏的汇报，请组织上对那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进行仔细调查，严格筛选。我怀疑国民党特务试图利用我们广纳社会贤达之机，从这个途径渗透进入新政协。徐又民说，现在的情况的确比预想的要复杂很多，真伪难辨，有些特务伪装成民主人士出现在公共场合，如果贸然逮捕他们，又会引起民主党派的误解，不利于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所以你们保卫部门的工作就更加艰巨了，必须内紧外松啊。老齐，还有什么情况啊？齐长鹏拿出那两张西山西照图，这是我们最近在两个不同的案子中找到的，我们侦破工作的焦点就集中在这两张图上。从图案上来看呢，他们之间应该有联系，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

判断，敌人会在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对北平的民主人士有大的行动，这幅西山西照图是揭开其中之谜的关键。徐又民说，可以请北平市公安局技术科的同志们帮忙破解这个西山西照图，必要的时候可以破坏画面。赵延森语重心长地说，看来敌人的行动也在加快了，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中央常委会上特别强调，保卫新政协的顺利召开是当务之急，你们一定要尽快破案，确保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这是当前重中之重的任务啊。是。齐长鹏一脸庄重。集市上，薛家骥和杨再标带着两个战士在采购物品。集市上物资丰富，人头攒动，人声嘈杂。杨再标和一个卖蔬菜的老乡讨价还价。老乡说，老总，这是我们自己地里种的蔬菜，今早才摘的，新鲜得很啊。杨再标说，哎呀，不要叫老总，那是过去旧军阀的叫法，你应该叫我同志。哦，同志，同志，叫同志好。同志啊，我就喜欢把菜卖给解放军同志，这也是支持人民政府嘛。那价钱得公道一点啊，买卖公平嘛。嘿，好说好说，我卖别人一毛五，卖给政府一毛，好不好啊？哎，那也不要你吃亏嘛，我看呢一毛二正合适。谢谢同志，谢谢同志。他们采购了很多蔬菜瓜果，薛家骥一直在旁边悄悄观察杨再标。几个战士挑着蔬菜瓜果，一行人来到贾记杂货店门口。杨再标说，哦，对了，我还要再买点盐，你们先走一步啊，我马上就跟上来。哎，正好我的烟抽完了，再买一盒吧，我跟你去。薛家骥说着径直走进了杂货店，杨再标没办法，只能跟着进去。杂货店掌柜一见有人进来，赶紧露出笑脸相迎，解放军同志来了，呵呵，请进请进。哎，里面请，喝杯茶。小二，给解放军同志倒茶，解放军同志辛苦了。薛家骥摆摆手，掌柜的不用麻烦，给我拿一盒香烟。同志，您看要什么牌子的香烟呢？我们这里货色齐全，要一盒飞燕牌的，多少钱呢？嘿嘿，不贪钱不贪钱，军民一家亲，算小店犒劳解放军同志，也是为政府做贡献嘛。哎，那可不行，掌柜，你不收钱那我就不买了。哎，解放军同志，我可是一番好意啊，你这样贱卖我可不乐意啊。杨再标笑着说，呵呵，掌柜的，我们部队有纪律，可不是过去国民党的军队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光荣传统。薛家骥也说，掌柜的，你可不能让我犯错误啊。掌柜见状只好点头，啊，那好那好，解放军同志啊，真好真好，来来来来，这是飞燕牌香烟，九分钱一盒，找您一分钱，强货两清了。薛家骥买了烟，然后站在一旁等杨再标。杨再标走到柜台前向掌柜买盐。掌柜的，再给我三斤食盐。得嘞。掌柜的称了盐递给杨再标，拿好了，这是山东新进的货呢，井盐比海盐好。杨再标递过钱去，谢谢掌柜的。掌柜收了钱，两位同志走好，需要什么再来啊。整个过程买卖公平，并无异常。杨再标和薛家骥走出贾记杂货店，掌柜的一直看着他们走远，然后才低头看杨再标付的那张钞票，钞票背面写了很多的数字。他拿着钞票快步走向里屋，里屋里堆放着货物，杂乱而阴暗。吴云飞正坐在一个酒坛子上抽烟，显得有些焦急，一见掌柜走进来，急忙问

0: 怎么样，拿到情报了吗？掌柜的说，情报送来了，在民主人士的饭菜中投毒的计划无法实施，请启用二号方案。吴云飞骂了一句，真是一帮饭桶废物。哎，我看杨在彪的行动也不自由，他恐怕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他被盯上了吗？很难说，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年轻人恐怕就是监视他的。我们的行动越来越困难了。哎，我看以后杨在彪不能再到这里来接头了。吴云飞看了掌柜一眼，怎么，你怕了？掌柜摇摇头，哎，不是我怕了，是我担心这个联络点再暴露啊。吴云飞想了想，行，设法通知杨在彪先停止活动。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狠狠地碾碎，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看来只有启动西洋计划。另一边，薛家骥、杨在彪一行人继续往前走。薛家骥一边走一边和杨在彪聊天。老杨啊，你跟那个掌柜的好像很熟嘛。嗨，我经常下山来采购，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嗨，就是混了个脸熟。咱们的老百姓真好啊。陈老总说，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只有老百姓的支持，人民政府才能长久呢。哎，你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
1: 我？
0: 我是1938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投奔的延安。当时国民党封锁了所有去延安的路，我差点啊就死在路上了。
2: 呵，看来你是老革命嘛。
0: 不敢不敢，我参加革命刚好10年出头，哪里敢说自己是老革命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嘛。
2: 薛家骥又问，哎，你投奔延安之前是干什么的？
0: 哎呀，什么都干过呀。杨在彪说，当过农民，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一天到晚累死累活，还是填不饱肚子。后来啊又进城去拉洋车，哎呀也不行，受地痞流氓欺负，坐车他不给钱，还被人把车给砸了。再后来又在戏园子里边给人擦皮鞋跑堂啊。总之什么都干过，算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吧。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第79集。
3: 薛家骥买了烟，然后站在一旁等杨再彪。杨再彪走到柜台前，向掌柜买盐。掌柜的，再给我三斤食盐。得嘞。掌柜的称了盐，递给杨再彪。拿好了，这是山东新进的货呢，井盐比海盐好。杨再彪递过钱去，谢谢掌柜的。掌柜收了钱，两位同志走好，需要什么再来啊。整个过程买卖公平，并无异常。杨再彪和薛家骥走出贾记杂货店，掌柜的一直看着他们走远，然后才低头看杨再彪付的那张钞票。钞票背面写了很多的数字，他拿着钞票快步走向里屋。里屋里堆放着货物，杂乱而阴暗。吴云飞正坐在一个酒坛子上抽烟，显得有些焦急。一见掌柜走进来，急忙问道：怎么样，拿到情报了吗？掌柜的说：情报送来了，在民主人士的饭菜中投毒的计划无法实施，请启用二号方案。吴云飞骂了一句：真是一帮饭桶废物。我看杨再彪的行动也不自由，他恐怕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他被盯上了吗？很难说，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年轻人恐怕就是监视他的。我们的行动越来越困难了。我看以后杨再彪不能再到这里来接头了。吴云飞看了掌柜一眼：怎么，你怕了？掌柜摇摇头：不是我怕了，是我担心这个联络点再暴露啊。吴云飞想了想：行，设法通知杨再彪先停止活动。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狠狠地碾碎。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看来只有启动西洋计划。另一边，薛家骥、杨再彪一行人继续往前走。薛家骥一边走一边和杨再彪聊天：老杨啊，你跟那个掌柜的好像很熟嘛。嗨，我经常下山来采购，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嗨，就是混了个脸熟。咱们的老百姓真好啊。陈老总说，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只有老百姓的支持，人民政府才能长久呢。哎，你是哪一年参加革命？

我？哦，我是1938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投奔的延安，当时国民党封锁了所有去延安的路，我差点啊就死在路上了。呵，看来你是老革命嘛。不敢不敢，我参加革命刚好10年出头，哪里敢说自己是老革命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嘛。薛家骥又问，哎，你投奔延安之前是干什么的？哎呀，什么都干过呀。杨再彪说，当过农民，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一天到晚累死累活，还是填不饱肚子。后来啊，又进城去拉洋车，哎呀，也不行，受地痞流氓欺负，坐车他不给钱，还被人把车给砸了。再后来，又在戏园子里边给人擦皮鞋、跑堂啊。总之什么都干过，算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吧。哦，看来你真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啊。那当然了，我不是无产阶级，那谁还是无产阶级啊？我跟你说，旧社会无产阶级受欺负，被人瞧不起，现在新社会可不同了，无产阶级地位高，无产阶级光荣。是是是是，以后要多向你学习。小薛啊，我听善师科的人说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呢，是不是真的呀？哦，我从小在国外长大，家里还算富裕。那你是什么成分呢？还没有给我正式划分成分呢。说不定把你划为资产阶级，那可就麻烦了。小薛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薛家骥心思一动，老杨，你说的退路是什么呀？杨再彪显然觉得自己失言，慌忙掩饰。我的意思是啊，你要好好改造，多学习，改掉资产阶级作风，提高自己的觉悟，懂不懂啊？你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薛家骥笑笑，是是是是，以后大家要多帮助我。好说好说，我这个人呢，很好打交道的。哎呦，哦，哈哈，不好，哦，哎呦呦呦，我这个都肚子不舒服。杨再彪突然捂着肚子蹲下来，一副痛苦的样子。哎呀，啊啊啊，我肚子疼，可能吃坏了，我得去树林里边方便一下。哎，你们先走吧，啊，别等我了啊。说着往旁边的小树林跑去。看着杨再彪的狼狈相，战士们笑了。薛家骥皱了皱眉头，没说什么，跟战士们一起往前走。走过一个小山头，薛家骥突然停下来。哎，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老乡在附近，听说最近生病了，我去看看他。你们几个先回去，把购买的东西带好，别出什么差错啊。一个战士说，哎，您放心吧，就这么点东西，哪能出差错呢？好好好，我很快就回来啊。薛家骥沿着一条小路走了。薛家骥从小路悄悄返回，他看到树林中的杨再彪正在掩埋什么东西，赶忙隐蔽在一棵大树后面。杨再彪将东西掩埋好，又在上面踩了几脚，拔土踩石，然后才放心地离开。等杨再彪走远，薛家骥走过去查看。他把土刨开，发现杨再彪掩埋的是一个玻璃瓶子。他把玻璃瓶子拿出来，再把土盖好，打量一下四周，按原路返回。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

0: 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一回到保卫处，薛家骥就匆匆去找齐长鹏。齐长鹏和萧啸天正在研究工作，薛家骥喊了声报告就进去了。老齐，我有好消息。齐长鹏一听高兴地说，快说，氰化物的来源找到了。齐长鹏和萧啸天眼睛一亮，赶紧围了上来。薛家骥说，我发现杨再彪总想单独行动，就来了个欲擒故纵。果然他一个人落了单以后，偷偷跑到一片小树林里把这个埋了起来。他拿出了那个玻璃瓶，齐长鹏点点头，敌人终于露出了他的狐狸尾巴了，看来这个杨再彪确实是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务。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啊？薛家骥问。齐长鹏果断地说，有了目标就好办了，准备收网。杨再彪犹如长在我们体内的一个毒瘤，一日不除就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好，我感觉到西山脚下那个杂货铺也有问题，要不要派人盯上啊？好的。齐长鹏说，这事儿你去办，越快越好。好。薛家骥点点头，转身又匆匆走了。后海中学校园，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拥出教室，安静的校园顿时喧闹起来。方文杰跟随学生走出了教室，站在不远处的崔丽看见方文杰出来，走了上去。方老师，请留步。方文杰回头看见崔丽，吃了一惊，是你？你还来找我干什么？有什么事情吗？方老师，自从上次跟你见面以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谈谈，我们缺乏交流，你可能对我们有误解。
2: 我
1: 没什么好谈的了，崔同志，我知道的事情上次全都告诉你们了。方老师，如果你有什么顾虑的话，希望你能告诉我。另外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啊。
2: 我没有什么顾虑，也没有隐瞒什么，我的身体刚刚恢复，只想过平静的生活，请你理解我，不要再来打扰我了。说实话，对你们的工作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实在抱歉。
1: 方文杰说完绕过崔丽走了。崔丽看着方文杰的背影若有所思。方文杰离开学校径直回家。夜幕开始降临，方文杰沿着胡同向前走。胡同里很安静，没有行人。方文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胡同里回荡，他似乎被自己的脚步声吓着了，不时回头张望，显得有些恐惧。来到47号门前，他掏出钥匙开门进入。方文杰推开堂屋的门，在门边摸到了灯绳，拉亮了灯，不由得惊呆了。屋里一片狼藉，书报杂志散落一地，显然有人在屋里找过什么东西。方文杰感到恐惧，回身想走出去，突然门后一只手卡住了他的脖子，他想叫却叫不出来。
3: 你不要叫，不然我一刀要了你的命，听明白了吗？
1: 门后的人闪出来，正是陆红来。方文杰惊恐地点点头，陆红来稍微松开了手。
3: 我问你，叶尚卿留下的东西呢？
2: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1: 方文杰大口地喘着气。
3: 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我要叶尚卿留下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不是值钱的东西，别把我当成打劫的，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要什么。我问你，你最后一次见叶尚卿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话？没有，我什么都记不清了，他没说过什么特别的话。哼，你太健忘了吧，你们两个生活在一起，他难道不会对你透露一点什么吗？你好好想想吧。我跟他很少见面，他在外边干什么，怎么会告诉我呢？我什么都不知道。哼，方老师，你不要以为我们会轻易的相信你，这次只是警告，回头我们还会来找你的，希望你合作。陆红来一松开手，你想起什么可以及时通知我们。方文杰吓得不敢回头，那我怎么联系你们呢？不用你费心，我们会来找你的。不过什么呀？如果你去向共产党报告出卖我们，你可要想清楚后果，我们的人很多，遍布整个北平城，你放明白点。陆红来闪身后退，消失在黑暗中。方文杰不禁瘫软在地上，无助地低声哭泣。突然他站起来，跑向厨房，伸手到灶堂里摸了摸，摸到了藏在那里的东西，他这才放了心。北平新政协筹备处保卫部门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一公安人员给齐长鹏带来了好消息，技术科的同志破坏了两张西山西照图的画面，经过技术处理发现画面后面隐藏了一幅几何平面图，看起来像是工程施工图纸。公安人员说着展开了一幅工程图纸，齐长鹏和肖孝天兴奋地看着。公安人员继续说，但是技术科的同志说，这个工程施工图纸显然还缺少一部分。肖孝天问，这是什么建筑的工程图呢？这方面有没有线索？哦，暂时还没有，我们的技术人员还没有这么专业，无法分辨具体是哪种建筑。齐长鹏深思着说，我看需要请北平的工程建筑专家来帮忙了。路灯下，陆红来鬼鬼祟祟来到吴云飞的门前，轻轻地在门上敲了几下。过了一会儿，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他快速闪身进门。屋内一片乌烟瘴气，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吴云飞待陆红来进门后又紧紧地把门关上。怎么样，有没有收获呀？陆红来摇摇头，我在方文杰家里搜了个遍，没有找到那张图纸，可能叶尚卿真的没有放在他那里。那个女的呢？哎呀，我也问了，她说没有。哼，就是有她也不会说的。我看呢，能不能采用武力把这个女人控制起来呀？吴云飞恨恨地说。程寒三说，不可轻举妄动，共产党现在全程搜查我们的潜伏人员，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也在他们的视线之中，如果我们盲目动手，只怕引火上身，我们最好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吴云飞点点头，老程说的有道理，弄不好啊反倒给我们自己添麻烦，这事儿还得靠我们自己的，要抢在前面，可不能让共党占了先机。陆红来说，啊，我知道，我今天先给他提个醒，我还会去的，如果他知道那张图藏在哪儿，我一定能问出来。他看见吴云飞摆弄着桌上的一个定时装置，就问道，哎，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改进过的定时器，误差只有一两秒钟。吴云飞得意地说，啊，定时器，什么东西的定时

0: 气儿。程寒三一笑，呵呵，这还用问吗？啊，我们是干什么的？当然是定时炸弹的定时器了。陆红来显得很吃惊，先看了看吴云飞，又看了看程寒三。程寒三说，哎，你别看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云飞兄啊，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屁都放出来吧。吴云飞看他一眼，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急起来连说话都糙了。不是我不肯告诉你们，只是事关机密，最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到底什么事儿啊？陆红来彻底懵了。哎，也罢。吴云飞说，现在也是时候了，我就把西洋计划的详情都告诉你们吧。陆红来一愣，西洋计划？吴云飞说，是的，这是毛局长亲自部署的行动计划，属于绝密，虽然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但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西洋计划展开的，包括叶尚卿留下的图纸。程寒三和陆红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吴云飞。五个月以前呢，傅作义还没有投降，共军还没有进入北平，北平城还在我们手中，我们保密局的同仁就在六国饭店等大型建筑下面的排水系统中安放了大量的 TNT 炸药。当时计划是为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共高官准备的，估计他们会把这样的大型建筑作为机关办公地，没想到狡猾的毛周并没有入住，而是选择了香山，所以啊，我们的计划落空。但是天公作美，没想到那些聚集在北京的所谓民主人士不请自来，刚好住进了这里。毛局长指示修改计划，准备对民主人士下手。程寒三听了一惊，但表面上还保持着镇定。陆红来却抑制不住地击掌道，哎呀，太好了。吴云飞淡淡地说，不过目前遇到了一点麻烦，这个爆炸计划可是个技术活，这项工作是由爆破工程师叶尚卿主持的。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家人们大家好，咱大象好物最贴心的健康守护者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家人们这一路以来的信任和支持啊，是你们的热情让咱大象好物能把全球真正的好东西实实在在的送到咱千家万户去，说到做到，不玩虚的。咱大象好物呢，就是图个老百姓花小钱买好货，享健康。这天儿啊，真是冷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这膝盖呢，就像个天气预报，一降温，它就第一个知道，又酸又胀，上下楼梯使不上劲儿，出门遛个弯啊，冷风一吹，钻心的凉。这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老。这双腿可是咱们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顶梁柱啊，这腿不得劲啊，叔叔阿姨们肯定是得遭罪。我听说啊，这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这买了护膝了呀，不是太厚捂得慌，它就是太松总往下掉，用那种发热的吧，又怕烫着皮肤不均匀，这膝盖的温度和舒坦啊，怎么就这么难找呢？今天咱大象好物为您带来的是艾草护膝，它不是普通的布料啊，它更像是一个会护膝的移动温灸宝。它这里边包裹的是来自咱河南伏牛山的优质艾草，而且可是存放了足足3年的陈艾绒。咱们都懂，艾草是驱寒驱湿的宝贝，这陈年的艾绒呢，它效力啊更温和更持久，不燥不呛。它通过精妙的工艺，能将艾草的能量缓缓释放，像一双温暖的手一样，轻轻捂住您的膝盖，把这寒气呀、湿气啊一点点逼出去。它能有多暖呢？我们是实测过的啊，大概戴上1分钟吧，就能明显感觉到膝盖被一股温润的热流包裹，瞬间升温。但这热呢，可不是烫。是那种绵绵的能渗透到关节深处的舒服暖意。更贴心的呀，还是它的设计，这面料用的是火山岩透气材质，上面有成千上万个微小的气孔，它保暖还不闷，戴上一整天这膝盖也是干爽的。还配有加宽的防滑魔术贴，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腿围一粘，非常牢固，咱无论是散步买菜还是慢慢爬楼，都稳稳当当的，再也不用走几步啊咱就得弯腰去拽它了。它这个剪裁是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腿型的，膝盖弯曲处特别设计了弹性空间，弯腿伸腿自在不紧绷。这样一款集艾草温养、快速升温、透气防滑，还贴合舒适几大优点于一身的护膝，你说它适合谁呀？它适合啊，就是咱有老寒腿、怕风怕冷的您，还适合膝盖时常酸胀、上下楼啊费劲的您。它还适合喜欢早晨傍晚去公园锻炼跳广场舞的您，还适合经常骑电动车、自行车啊，接个孙子是不是，为家人奔波需要膝盖保暖的您。可以说啊，它就是为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膝盖健康量身定做的。说到这里啊，您最关心的肯定就是价格了。这么好的艾草护膝在商场里专卖店，这一对啊就要卖到100多块钱。但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不为赚钱，只为感恩回馈一直以来信任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听清楚了，今天啊仅限本时段，咱们是原价299两对的艾草护膝，今天您不用299，不用199，也不用99了，咱们今天秒杀价19块钱，只要19块钱，咱们一双的艾草护膝您就带回家了。而且啊还有加赠福利，买2双呢再送您一个护腰。叔叔阿姨，这个价格您平时是绝对遇不到的，它可能就是一箱牛奶的钱，几包点心的钱，但换来的是您和您老伴儿整个秋冬膝盖的温暖和舒坦，换来的是您行动自如的轻松和快乐。这份健康啊，千金难买。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由于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咱秒杀价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那咱们买两双送个护腰的这个名额呀，仅仅开放给接下来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的库存是非常有限的，真的只有这么多。电话您记好了，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价格是立刻回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电话呀，就是您通往温暖膝盖和超值优惠的这唯一通道，就是为了感恩回馈。这我已经听到导播提示了啊，已经有心急的这叔叔阿姨已经有打进电话的了，手速真快。机会啊，这就像秋天的凉风，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您千万别想着等会儿再说啊，我去看看，我去比比，健康不等人，优惠更不等人。现在就请您记住一个动作，拿起电话拨打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看，像这早上啊，咱叔叔阿姨们出去遛弯，带上它呀，不怕冷风钻膝盖；晨练的时候跑步带着，保护膝盖不受凉；还有在这办公室里带呀，久坐也不怕膝盖酸。就连平时骑电动车接孩子，是不是带着它都能挡住风，膝盖再也不凉飕飕的了。还有就是这阴雨天膝盖疼的时候呀，带着它也能慢慢发热，把湿气排出去，疼痛啊就减少不轻。慢慢慢慢慢，你就发现了这湿气寒气出来了，这老寒腿的问题啊就解决了。晚上睡觉要是膝盖凉啊，带它也能暖乎乎的，睡得更踏实。而且您就算是把它套在裤子里边穿啊，穿上裤子外面也看不出来，不影响美观，特别方便。都说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的健康是全家人的福气。秒杀价只需要19块钱，对了，您没听错，只需要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再送您一个护腰。为自己花是智慧，为老伴儿花是体贴，为父母花是孝心。别再让冰冷的膝盖限制您的脚步，别再错过这个把温暖和健康一起带回家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家人们，这么疯狂的价格，这么硬核的福利，一次打包全部带回家，秒杀价19块钱，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呢还再送您一个贴心的护腰啊。来自于伏牛山的艾草，加上3年的陈艾绒，驱寒驱湿，效果更强，1分钟快速升温。那这19块钱的秒杀价格不是自动就有的，名额啊咱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您实实在在的把握住这机会。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的家人们才能锁定这个价格，名额极其有限呀！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要确保这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是送到咱真。

0: 听关爱自己、关爱家人的听众手里的。咱们是防止刷单、防止其他人囤货啊，所以打进来电话，咱们一个人也就这一个机会，秒杀价19块钱，只要19块钱，咱们一双的艾草护膝您就带回家了。而且啊，还有加赠福利，买2双呢，再送您一个护腰。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导播示意我啊，电话这会儿都接不过来了，客服都忙不过来了。王大爷刚打进电话，就说自己这老寒腿好多年了，这几天天气这么冷，一定要试试这艾草护膝。张大妈刚刚打进电话了，说心疼这儿子天天骑电动车上班啊，这膝盖可不能早早的出了问题了。这19块钱就能买到一双艾草护膝，买2双还再送个护腰，哎，自己的有了，这儿子的护膝啊也给准备上了，老伴的这护腰啊也都有了，这一家的膝盖和腰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家人们，手快有手慢无，错过了今天咱们秒杀价格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2双还在送您一个护腰的这机会啊，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80集。
5: 路灯下，陆红来鬼鬼祟祟来到吴云飞的门前，轻轻地在门上敲了几下。过了一会儿，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他快速闪身进门。屋内一片乌烟瘴气，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吴云飞待陆红来进门后，又紧紧地把门关上。怎么样？有没有收获呀？陆红来摇摇头，我在方文杰家里搜了个遍，没有找到那张图纸，可能叶尚卿真的没有放在他那里。那个女的呢？哎呀，我也问了，她说没有。哼，就是有，她也不会说的。我看呢，能不能采用武力把这个女人控制起来呀？吴云飞恨恨地说。程寒三说，不可轻举妄动，共产党现在全程搜查我们的潜伏人员，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也在他们的视线之中，如果我们盲目动手，只怕引火上身，我们最好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吴云飞点点头，老程说的有道理，弄不好啊反倒给我们自己添麻烦，这事儿还得靠我们自己了，要抢在前面，可不能让共党占了先机。陆红来说，啊，我知道，我今天先给他提个醒，我还会去的，如果他知道那张图藏在哪儿，我一定能问出来。他看见吴云飞摆弄着桌上的一个定时装置，就问道，哎，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改进过的定时器，误差只有1-2秒钟。吴云飞得意地说，啊，定时器，什么东西的定时器啊？程寒三一笑，呵呵，这还用问吗？啊，我们是干什么的？当然是定时炸弹的定时器了。陆红来显得很吃惊，先看了看吴云飞，又看了看程寒三。程寒三说，哎，你别看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云飞兄啊，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屁都放出来吧。吴云飞看他一眼，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急起来连说话都糙了。不是我不肯告诉你们，只是事关机密，最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

0: 惊地盯着乌云飞。五个月以前呢，傅作义还没有投降，共军还没有进入北平，北平城还在我们手中。我们保密局的同仁就在六国饭店等大型建筑下面的排水系统中安放了大量的 TNT 炸药。当时计划是为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共高官准备的，估计他们会把这样的大型建筑作为机关办公地。没想到狡猾的毛周并没有入住，而是选择了香山，所以啊，我们的计划落空。但是天公作美，没想到那些聚集在北京的所谓民主人士不请自来，刚好住进了这里。毛局长指示修改计划，准备对民主人士下手。程寒三听了一惊，但表面上还保持着镇定。陆红来却抑制不住地击掌道：“哎呀，太好了。”吴云飞淡淡地说：“不过目前遇到了一点麻烦，这个爆炸计划可是个技术活，这项工作是由爆破工程师叶尚卿主持的。这个叶尚卿原本不是我们的人，是个留洋的工程师，我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才搞定他。炸药安装好之后，叶尚卿迟迟不肯把图纸交出来。就在这时，傅作义叛变，北平被共军占领。这个叶尚卿害怕了，想向共产党投案自首。还好北极熊及时发现了这个苗头，从他手上抢来了爆破布局图，然后把他干掉了。陆红来一听不解地问：“耶，你要我去方文杰家找的这个图纸不是已经有了吗？”吴云飞瞪了他一眼，继续说：“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蔫头耷脑的叶尚卿居然对我们留了一手。很快北极熊就发现他拿到的图纸是假的，由于缺少炸药的分布图，所以我们现在无法安装引爆装置。”
1: 哦，
0: 程寒三说：“啊，这就是你遮遮掩掩不肯说的西洋计划。”吴云飞看他一眼：“毛局长深谋远虑，你也知道现在六国饭店的情况，连一只苍蝇想飞进去都不容易，你不也差点栽在里面吗？”程寒三想了想：“嗯，这个计划还是不错的，不过现在我们缺少图纸，如何实施爆破计划呀？”“嗯，问题就在这里，计划的进展被卡住了。”程寒三接着说：“再说引爆炸弹必须设计出两套以上的方案，如果安放定时器不成功，就必须采用别的引爆方式。”吴云飞看着他：“你说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呀？”程寒三搬出了一箱手榴弹：“哼哼，万不得已之计，我就亲自出马用手榴弹引爆。”吴云飞顿时眉开眼笑：“哈哈哈，程兄啊，勇气可嘉，党国有你这样的人才也是万幸啊。以前的过节请不要放在心上。”程寒三一笑：“呵呵，好说好说，都是为了党国的事业嘛。共党忙着成立新政协，我们也送上一份厚礼，给他们放个大礼花。”三个人不禁发出一阵狞笑。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

0: 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第二天，方文杰在公安局附近徘徊，他不断向公安局大门内张望，但是迟迟不敢迈步走进去。三楼办公室里，崔丽正在翻阅档案材料，一个公安人员走进来，我们在邮局查到了一笔神秘汇款。崔丽十分高兴，是吗？终于从邮局抓到线索了。哎，具体情况如何？汇款的接收人是圣约翰医院的一个药剂师，名叫段桑田。最近一年，这个人几乎每三四个月就有一笔从广州来的汇款，而且数目较大。哎，你看，那这是最近的一笔汇单。崔丽接过来看了看，基本可以断定这个汇单是国民党特务的活动经费，马上向上级报告。公安人员点头，转身走出办公室。崔丽站起来走到窗边，无意中看见了在公安局大门外徘徊的方文杰。他想了想，匆匆走出办公室。崔丽在公安局大门口观察了一会儿方文杰，然后向他走过去。方文杰看见崔丽，惊慌地转身想走。
1: 方老师，请留步。
0: 方文杰迟疑了一下，站住了。崔丽走过去：“你是来找我的吗？哎，如果需要我帮助你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请你相信我，相信人民政府。”方文杰慢慢低下了头：“走，有什么事儿？”到里面说去吧。崔丽拉着方文杰走进了公安局。两人来到接待室，崔丽给方文杰让了座，又给他倒了一杯水，这才说：“我们对你做了详细的调查，我们相信你是安分守己的公民。以前的事情，我们并不责怪你，可能是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你不了解我们的政策，共产党从来都不把任何一个人拒之门外，只要对方愿意靠近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方文杰紧紧地咬着嘴唇，低头沉默。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和叶尚卿的关系，叶尚卿基本也属于可团结的对象。叶尚卿突然意外身亡，背后一定有隐情，所以希望你协助我们调查，破获潜伏在北平的敌特分子。此事事关新中国的建立，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啊。崔丽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方文杰的反应，发现他似乎仍在犹豫。半晌，方文杰抬起头来：“我告诉你们事情真相，你们不会追究我吧？”崔丽一笑，温和地说：“不但不追究，而且啊，你还算是立功人员，政府会给你嘉奖的。况且这件事儿跟敌特组织有关，你的人身安全迟早会受到威胁，你应该相信政府，依靠政府啊。”这句话打动了方文杰，他终于开口了：“崔同志，我和叶尚卿都是读书人，老实本分，从来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也不参与政治活动。原本打算今年年底就结婚，但是，哎呀，事情坏就坏在叶尚卿所学的这个专业——民用爆破。其实这个专业应用很广泛，开山修路，各种矿场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就在半年前，叶尚卿突然遭到了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的绑架，这伙人要他在一栋建筑下面安装炸药。叶尚卿本来不愿意做的，知道这肯定是在搞破坏，但是他手无缚鸡之力，迫于无奈，只好就范。炸药安装得十分巧妙，那伙人很满意。

可是叶尚卿知道事关重大，想悄悄给自己留条退路，所以他绘制了爆破图，却没有把爆破图提供给那些人。叶尚卿一直想向政府自首，但是他又胆小怕事，担心政府会把他也列为敌特人员镇压了。崔丽见方文杰开口了，而且说出这么多隐情，急切地追问，炸药安装在什么建筑下面呢？具体地方他没有透露，我也不知道。昨天我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翻箱倒柜的搜查，还威胁我的生命安全。你现在暂时不要回家，就待在公安局里，这里是最安全的。叶尚卿遇害之前交给我一些东西。哦，什么东西啊？几个笔记本和一本书，我把这些东西藏在厨房灶堂里了。崔丽一听赶紧说，哎，你等等等等等等，我现在去找些人，我们现在就去拿东西。半小时后，崔丽带着几个公安人员以及方文杰来到了南田胡同47号院。方文杰带着崔丽走进厨房，一个公安人员伸手去灶堂里摸索，但是什么也没有。方文杰大惊，我明明把东西藏在灶堂里的，怎么会不翼而飞了？肯定有人又来过这里，崔丽说。广袤的大地，一列灯火通明的火车飞驰而过，宋庆龄和柳无垢坐在软卧车厢里，列车长敲门进来，孙夫人，列车已经进入了山东境内了，明天下午就能到了北平。宋庆龄微微一笑，好的，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周副主席亲自交代，要我们好好照顾您，您有什么要求啊，请随时通知我们。恩来想得真周到，到了北平，我要当面感谢他。孙夫人，时间不早了，您休息吧，我就不打扰了。列车长带上门走了出去，柳无垢起身，夫人，您休息吧，我回房去了。不，你再等等，我也睡不着，我想跟你说说话。柳无垢重新坐下，夫人，您这是1925年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平吧？是的，宋庆龄感慨地说，北平是我的伤心地，孙先生在北平病逝以后，我就不想再去那里了，没想到时隔29年，我自己打破了自己的誓言。柳无垢安静地聆听宋庆龄的讲述。孙先生去世以后，国共合作无疾而终，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内战不息，三民主义不得倡导。我想孙先生九泉之下不会瞑目。紧接着，日军侵华，国民政府焦土抗战，国共再次合作，整整8年收复了失地，原本应该休养生息，让人民安居乐业，没想到独裁和专制再次席卷华夏，让人痛心呐。内战再次爆发，国共两党兵戎相见，民心在共产党这边，国民党已经成了千夫所指，这样的政党违背了孙先生的初衷。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给我亲笔信，邀请我北上，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来消息，希望我去台湾，我不得不做出决定啊。我经过反复考虑，我认为我应该站在人民这边，不可再与一个独裁专制政府为伍啊。我想夫人您的决定是正确的，肯定有人会因此

0: 而指责我，但是我已经不在乎别人的毁誉了，我相信历史会给我一个公道的评价。柳无垢看着宋庆龄，眼里都是崇敬。杨再彪正在和会计算账，把外出采购的款项算清楚。这时候一个战士走过来，老杨，上面通知司务长开会，在会议室里啊，让你马上去。杨再彪迟疑了一下，什么会啊？哦，一个临时会，可能是研究新政协的后勤工作吧。杨再彪显得有些犹豫，他似乎……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5: 第81集。
0: 齐长鹏、萧啸天等人赶回办公室紧急会商。齐长鹏严肃地说，目前政协筹备会议进展很顺利，我们的工作也要跟上，保卫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是我们肩上的重担，不能失败，只能成功。崔丽说，方文杰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敌特人员一定在密谋一次大的破坏活动，但是叶尚卿留下的那些笔记本不翼而飞，估计已经落到了敌人的手里。这样看来，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是揭开西洋计划的关键呢。萧啸天也着急地说道，敌人急着找到笔记本，估计也是快要动手了。还有那个来自广州的神秘汇款接收人是圣约翰医院的段桑田。崔丽补充道，大家最近的工作成效显著，不过要再接再厉，杨再彪畏罪自杀，我们没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情报，所以目前对这个段桑田还不宜轻举妄动，不要打草惊蛇。小雪，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潜入圣约翰医院监视这个叫段桑田的人。放心吧，老齐，我一定完成任务。薛家骥一脸自信。屋里点着蜡烛，烟雾缭绕。吴云飞看着程寒三和陆红来，得到贾骥掌柜的报告，杨再彪未能按时来杂货店接头，恐怕出了意外啊！我已经让他撤出了贾骥杂货店，以后这个联络点取消吧。程寒三和陆红来都显得有些沮丧。程寒三说，我们的地盘越来越小了，行动也越来越受限了。吴云飞不以为然地说，哎，不过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儿，我们的组织缩小，暴露的机会也就越少啊。最近和北极熊有接触吗？陆红来摇了摇头，圣约翰医院已经被共党盯上了，北极熊只是不能贸然行动，他已经拿到了叶尚卿留下的图纸。哦，这个北极熊还真是名不虚传呢。吴云飞真是有些判断错了。程寒三好奇地问，北极熊到底是什么人呢？都火烧眉毛了还不露面。吴云飞说，这个代号北极熊的特工是毛局长撤离北平的时候亲自安排的，在关键时刻我们都要配合他的行动。程寒三却冷哼一声，哼，我看不能在这棵树上吊死，鬼知道他在想什么呀，到底有什么计划呀？我还是坚持用手榴弹轰击六国饭店。吴云飞反对道，这样做动静太大，而且目标也很难确定，几乎不可能，等于是送死。我们还是耐心等待北极熊的指示吧。程寒三显然不服气，吴云飞盯着他冷冷地说，在北平听我的指挥。程寒三哼了一声， 没有再反驳。北平圣约翰医院药房里，药剂师段桑田正在按方抓药。段桑田弓腰驼背，满脸皱纹，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动作迟缓，埋头看方子，一丝不苟的样子。窗口外等着拿药的正是薛家骥。好不容易等到下班了，段桑田缓缓走出医院，他没有回家，径直来到邮局门口，故意弯腰系鞋带查看周围情况。远处的薛家骥迅速转身，面朝一个报摊买了一份报纸。段桑田确定身后无人跟踪后，这才走进邮局。他拿出汇款单，走到一个窗口，同志，我取钱。窗口内一个女营业员接过汇款单看了看，请你稍等。她走进了里面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早已经等候在这里的公安人员。营业员把汇款单递给她，就是这张汇款单。公安人员说，终于来了，这家伙真是很有耐心呢、按汇款单上的数目将款项交给他。营业员出去将一笔钱交给段桑田，谢谢。段桑田把钱收好，警觉地四下看了看，不紧不慢地转身离开。身后薛家骥远远地跟着，段桑田似乎发觉了身后的尾巴，他并没有回到圣约翰医院，而是走进了路边的一家茶馆，要了一杯茶，坐下来慢慢喝茶。跟踪段桑田而来的薛家骥在茶馆对面街边蹲下来，注意着茶馆进出的人。半晌，段桑田悄悄站起来，向后面的厕所走去。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薛家骥迟迟不见段桑田出来，显得有些焦急，他决定进茶馆去看看。他一走进茶馆，小二就迎上来，哎，这位爷，喝茶，里边请。薛家骥点着头，跟着小二往里边走，他的眼睛一直在人群里寻找，却不见段桑田的人影。远处桌上有一杯茶，座位却是空的。小二，那位客人哪里去了？薛家骥问。小二回头一看，嘿，刚才还在这里，这会儿怎么就没人了呢？那人是不是一个很瘦的驼背？是，驼背弯腰，嘿嘿，像个虾米。你们这里有后门吗？有啊，后院有一道小门通后面胡同。嘿，我说这位爷，您是来喝茶的还是来找人的？薛家骥赶忙往后面走去，他来到后院，看见那道小门开启着，他知道段桑田已经溜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齐长鹏和薛家骥找医院院长了解段桑田的情况。院长看着齐长鹏，齐同志，这个段桑田已经好几天没来医院上班了。齐长鹏说，我想他以后也不会来了，我们现在基本确定他是国民党潜伏在北平的敌特分子，而且还是敌特组织的核心人物。院长吃了一惊，真没想到啊， 这样的

人也是敌特分子。薛家骥说，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关于段桑田的情况。院长想了一下，这人好像是个孤寡之人，没有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平时也很少外出，很少跟人打交道。我想起来了，他好像有个侄子在北平。对，是有个侄子，他侄子还来医院看过他。他侄子以前好像是哪个军阀军队里的伙夫。他侄子是什么时候来过医院？你还记得吗？大约一年前吧。哎，你知道他侄子住在哪里啊？院长一脸为难的样子。这个，哎呀，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薛家骥显得有些失望。两人告别了院长，从圣约翰医院走出来，齐长鹏一边走一边说：小薛啊，不要失望，反特工作的特点就是这样，线索随时都有可能中断，但是也随时有可能再找到头绪啊。薛家骥说，我觉得医院这样的地方是敌特分子最佳的隐蔽地点。是啊，医院人员流动性很大，而且有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你的这个型儿提得很好，应该彻底检查医院、旅馆、会所、教堂这样的地方。那段桑田怎么办？段桑田这样的人警惕性会很高，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惊动他，他肯定不会再出现在圣约翰医院了。不过你放心，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现在离政协会议召开的时间很紧了，敌特分子会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只要他们一动，我们就能捉住他。屋内烛光昏暗，乌烟瘴气，陆红来正在发牢骚，这个北极熊还真是个熊样，让我们停止一切活动，等待他的命令，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程寒三附和道，我现在也不得不怀疑他的指挥能力了。陆红来继续说道，现在离共产党的新政协会议召开还不到半个月时间，我们竟然无事可干。哎呀，老吴啊，你拿个主意，要不行我们单干。吴云飞半天不说话，程寒三着急地说，老吴，你倒是说句话呀。吴云飞想了想，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我相信毛局长的安排。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尖锐的哨音，吴云飞立刻站起来，你们听，这哨音就是北极熊的联络标志，北极熊现身了。程寒三和陆红来也站起来，不敢怠慢。吴云飞打开门，一道黑影闪进来，来者正是段桑田。此时的段桑田目光锐利，身手敏捷，完全不像先前的迟暮老者，而是显得精明强干。吴云飞一脸兴奋，段老大，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盼来了。段桑田连连冷笑，刚才两位的议论不幸传到了我耳中，不过两位的满腹牢骚啊，我很理解。程寒三和陆红来显得很尴尬。段桑田看着程寒三，满面笑容，呵呵，想必这个就是程寒三程先生吧？程先生在香港的业绩早有耳闻嘛。程寒三一下红了脸，惭愧惭愧，在下在香港行动失利，感谢毛老板法外开恩，让我在北平戴罪立功，以后还要请段老大多多指教啊。段桑田的下马威奏效，立刻收起笑容，一脸肃杀，人贵有自知之明啊。程先生是个聪明人，程先生立功的机会就在眼前，在下听段老大调遣，报效党国。段桑田

0: 满意的点点头。吴云飞说，老大，我们该动手了吧，我们再窝在这里身上都快长毛了。
1: 是的，是时候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过现在也不要着急，我已经拿到了叶尚卿留下的图纸，我们先顺着图纸上的指示找到安放炸药的位置。段桑田拿出图纸铺在桌上，几个人头凑在一起查看图纸。齐长鹏带着萧啸天、崔立、薛家骥例行检查六国饭店的保卫工作，徐世勇在旁边做介绍。齐部长，现在离政协会议召开还有十几天，我们已经加强了戒备，又加派了一个警卫连，采用最高级别的警卫措施，明岗暗哨布置在这栋大楼的周围，我保证连一只苍蝇啊，只要他没有通行证也难飞进来。大家听完齐声哄笑。崔丽说，难道你们还给苍蝇发通行证吗？徐世勇一笑，我这只是一个比喻，齐部长是文化人啊，齐部长你说是不是？齐长鹏点了点头，哼哼，你的这个比喻啊的确很生动，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就那么自信不会出纰漏？
0: 那齐部长的意思是
1: 敌人可能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搞破坏。
0: 这时候门外出现骚动，齐长鹏一惊，
2: 怎么回事？
0: 徐世勇说，我去看看，有人敢在这里闹事马上抓起来。
2: 哎，不要鲁莽，走去看看。
0: 大门外方文杰被一个哨兵拦住，他在苦苦哀求，我要见你们的首长，你让我进去。
1: 哨兵铁面无私，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去。
0: 我有重要的情况要报告，我认识你们的崔同志。崔立见状快步走向前，同志，这位是方老师，他是来找我的。
1: 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来。
0: 徐世勇走过来，
1: 哎呀，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0: 我还在这里呢，让他进来。
1: 哨兵很委屈，这不是你的命令吗？没有通行证苍蝇也不能飞进来。
0: 齐长鹏一笑，不错，这个哨兵同志工作很负责，应该表扬，不过这个方老师是自己人，我可以证明。哨兵这才放行。方文杰跟着崔立几个人来到办公室，他显得有些激动。齐同志、崔同志，我有重要的发现。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残破的纸递给崔立，这是我在整理叶尚卿的遗物时发现的，夹在一堆旧报纸中间，和遗失的笔记本上的图很相似，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齐长鹏打开图纸，和以前的那两张西山西照图做了对比，一下断定这张图纸正是西山西照图的补充。
1: 方老师，太谢谢你了。
0: 齐长鹏说，你提供的这张图纸很有价值。还有叶尚卿生前告诉我，是一帮人把他绑架到圣保罗教堂的阁楼上。
1: 哦，看来这个圣保罗教堂很可能是敌特人员藏身的地方。
0: 六国饭店会议室，民革的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李济深主持会议，宋庆龄出席会议旁听。代表大会讨论了民革的发展方向，以及今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总方向。李济深最后做总结，
1: 1947年民联、民促等国民党民主派的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先后到达香港。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在香港举行，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民革一成立，就投入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不少民革成员
0: 出生入死，英勇顽强，遭受反动派的种种迫害乃至屠杀，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那个腥风血雨、战火纷飞的年代，民革人士的鲜血和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了一起。民革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和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革就不可能成为一支坚强的政治力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革党员的自觉选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民主党派的今天，也没有民革的今天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新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政治优势。因此，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也是民革的选择。一下一片热烈的掌声。与此同时，另一个会议室里，民盟也在召开会议，沈君儒在发言。1941年3月19号，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1月16号，张澜先生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82集。
5: 六国饭店会议室，民盟也在召开会议，沈君儒在发言。1941年3月19号，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1月16号，张澜先生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本次大会，中国民主同盟将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决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会议完毕，李济深刚刚走进自己的房间，蔡廷锴就走进来了。
6: 任公，刚才得到报告，杨杰联络西南三省的国民党将领即将起义。
5: 李济深大喜过望，太好了，西南三省的起义太是时候了，杨杰立了大功。不过蒋介石大概不会善罢甘休吧，我担心杨杰的安危。他现在在哪里啊？
6: 已经启程返回香港了。
5: 他做了这样的大事儿，毛人凤手下的人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要请求共产党保护杨杰。我找恩来说说。
7: 新政协筹备处办公室，首长在向齐长鹏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5: 老齐啊，周副主席亲自交代，一定要保护杨杰将军的生命安全呢。
7: 齐长鹏有些担忧地说，
5: 这任务可以交给我们潜伏在保密局香港站的鲨鱼同志去完成，不过鲨鱼同志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力气才打入保密局香港站的，让他直接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啊。保护杨杰将军事关重大，哪怕让鲨鱼暴露身份后北上，也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6: 是，我这就去安排，马上给鲨鱼发电报。
7: 齐长鹏和崔丽走进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住宅。梁思成夫妇热情接待了齐长鹏和崔丽。齐长鹏一见面就抱歉地说，
5: 我们冒昧来打扰梁先生，确实因为情况紧急啊。
7: 梁思成笑了笑，哈哈哈，太客气了，能为人民政府出一份力是我们的光荣啊。
5: 齐长鹏拿出图纸提出要求，我们从潜伏在北平的敌特人员那里搜查到这样的图纸，想请梁先生帮忙辨认一下，这是什么建筑啊？
7: 梁思成马上戴上眼镜查看图纸，他看了半天抬起头，
5: 这是一张建筑平面俯视图，而且是个局部图，从建筑的布局来看很像是英式建筑，大概是在1900年前后英国人在北平修建的使馆建筑，
7: 那应该是在东郊民巷附近了。
5: 对对对，东郊民巷历来是使馆区，那里有很多欧洲风格的建筑啊。
7: 齐长鹏一惊，糟了，六国饭店就在东郊民巷。
5: 此时李济深正在六国饭店的房间里看文件，秘书悄悄进来，
6: 任公，周恩来登门探望黄炎培等各党派领袖，可对您却只是会场相见，未免显得生疏啊。
7: 看来他们所谓的忘却旧怨，哼，也只是说说而已，做的却不怎么样啊。
5: 李济深摩挲玉佩抑制着情绪，过了一会儿才感慨地说道，
7: 我相信周恩来的胸怀，也相信共产党的胸怀啊，这些话以后不要再说了，再说了，君子之交淡如水，坚如玉，我们不必这么在意。我相信周恩来，相信共产党。
5: 这时候蔡廷锴等民主人士推门进来，蔡廷锴说，任公，外面突然来了很多解放军，恐怕出了什么意外啊。众人都走向窗口，向楼下张望。此刻解放军战士把六国饭店这座古老的建筑重重包围了，齐长鹏带着防爆专家和几个战士来到六国饭店地下室，崔丽拿着一张图纸跑过来，
8: 长鹏，六国饭店的平面图拿来了，赶快跟我们找到的图纸对照一下。
5: 一个战士从包里拿出图纸交给崔丽，崔丽打开三张图纸细细对比，很快他抬起头激动地看着齐长鹏，大结构都相同，这张图纸正是六国饭店的平面图啊。
8: 命令战士立刻展开地毯式搜查，寻找爆破物品。
5: 众多的解放军战士开始搜查大楼的各个角落，很快整个大楼都搜遍了，什么也没发现。齐长鹏拿着图纸沉思，一个战士说，
8: 齐部长，
5: 干脆挖开地下室的混凝土。一旁的爆破专家说，
8: 不行，不能轻易破坏这栋大楼的结构，如果真的埋有炸药，我们反倒是帮助敌人进行引爆。
5: 崔丽想了想，也许这个图纸是叶尚卿为迷惑特务而设计的呢。齐长鹏眼睛一亮，那真正的图纸叶尚卿一定会留一份。崔丽猜测着，那会不会在他交给方文杰的那些笔记本里面呢？
8: 齐长鹏点点头，你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手头没有笔记本呢。
5: 这时候肖啸天和薛家骥走了进来，肖啸天一边走一边说，
9: 老齐，我们发现了段桑田的行迹，他的确躲在圣保罗教堂。
5: 齐长鹏果断地说，
8: 时间紧迫，立即抓捕段桑田。
1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电闪雷鸣，香港某条街道上，在夜幕中，鲨鱼正匆匆行走着，他得到指示前去营救杨杰。此时胡威等几个保密局的特务已出

0: 现在杨杰的住宅外，一道闪电划过，照亮了胡威面目狰狞的脸。闪电过后，胡威率领着特务们趁着黑暗潜入楼房，他在每层布下一个特务。胡威来到三楼，敲响房门。谁呀？杨杰警惕地从抽屉里拿出手枪，准备自卫。
1: 啊，我是给杨先生送机票的。
0: 杨杰放心了，打开房门。门一打开，胡威照着杨杰当胸就是一枪。杨杰仰面倒下，手中的枪朝天击响。匆匆赶来的鲨鱼听见了枪声，一愣，眼里立即涌出了泪水。他埋伏在暗处，死死地盯着杨杰的住宅。又一道闪电划过，得手的胡威得意地从大门出来，鲨鱼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胡威伴着雷声倒在了大门口。圣保罗教堂的阁楼上，吴云飞、陈寒三正在和段桑田一起翻阅叶尚卿留下的那些笔记本。吴云飞说：“哎，我已经找到了通向六国饭店下水道的入口和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的装置，刚好吻合。”他凑过去看陈寒三翻看的一页笔记，那张图画得很潦草。哎，是是，就是这张图。从这里下去，往东走300米有一个岔道，左边那个岔道通向六国饭店，不过越往前走通道越窄。段桑田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胜败在此一举，准备行动吧。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别无选择，我愿意亲自去安装引爆装置。吴云飞主动请愿。段桑田不无担心地说，解放军戒备实在太严密，恐怕你很难接近六国饭店。但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计划能成功实施。一旁的陈寒三说，实在不行就用手榴弹引爆。段桑田和吴云飞同时看了他一眼，段桑田点点头，好，两个计划同时进行，确保万无一失。圣保罗教堂外，解放军战士趁着夜幕的掩护包围了圣保罗教堂。齐长鹏、肖啸天亲自带队，薛家骥紧随其后。在齐长鹏的指挥下，战士们迅速散开，从各个方向控制了教堂。段桑田、吴云飞和陈寒三听到外面一阵脚步声，立刻感到危险的逼近。不好，他们已经动手了，撤！段桑田一声令下，三人各自掏出手枪准备抵抗。你们都记住，大家能冲出去最好，如果不能，只要有一个剩下的，都要誓死完成党国的任务，不惜代价，不择手段。段桑田说着扫了一眼陈寒三，你用手榴弹也好，火炮也好，只要能把六国饭店炸个底儿朝天就行。他眼神中流露出的杀气令陈寒三也觉得胆寒。楼道里，薛家骥冲在最前面，突然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打在墙上迸发出火花，他赶紧蹲下身子还击。与此同时，跟在他身后的战士们冲了上来，用火力压制住子弹飞来的方向。趁机冲上去，迎头就是一枪。吴云飞来不及躲避，子弹打在他身上，他一下子倒在了地上。战士们视死如归，迎敌而上。段桑田躲在一堵墙后，不断的还击。咔嚓一声轻响，他的枪没子弹。看着冲过来的战士们，他咬咬牙，冲向对面的窗户。战士们冲到窗前，楼下段桑田的身体像一只虾米，一动也不动。另一边，薛家骥带着战士们冲上阁楼，

0: 拿出六国饭店的平面图与笔记本上的图对照，薛家骥指着一张图说，不行，这个笔记本上的平面图刚好和那个西山西照图相吻合。齐长鹏点点头，就是他，终于找到了，这是六国饭店附近的下水道。薛家骥说，炸药一定埋在这里。萧啸天赶了过来，齐长鹏抬头，怎么样，抓住了吗？哎，让他跑了。萧啸天遗憾地说。齐长鹏严肃起来，敌人要狗急跳墙了，通知六国饭店的保卫人员严加防守，我们立刻赶过去。几个人起身向着门外的吉普车跑去。此时六国饭店附近的街道上，崔丽正带着两个战士巡逻，突然崔丽发现地上的一个下水道井盖被打开了，紧接着一个战士又发现了脚印。崔丽俯身查看，听见下水道里有动静，他看着两个战士，一定有人从这里进了下水道，你们一个跟我下去，一个回去报信。战士说，还是我们下去，你去报信吧。怎么，嫌弃我是个女的？两个战士相互看看，不好回答。别说了，服从命令。崔丽义无反顾地钻进了下水道。见状，一个战士对另一个战士说，你去报信，我下去。说完他也钻了进去，另一个战士立即跑开报信去了。下水道里比较宽敞，陈寒三携带一捆手榴弹趟水前行，一阵哗啦啦的水响，崔丽和一个战士追赶过来。崔丽喊道，站住，再不站住我们开枪了。陈寒三并不理会，拔出枪向崔丽开枪。崔丽和战士一边躲避一边还击。街道上吉普车飞快驶来停下，那个报信的战士迎面跑来，齐部长，我们在下水道入口发现了敌人，崔丽同志已经带人下去了。齐长鹏跳下车，快跟我来进入下水道。一行人跟着齐长鹏向下水道跑去。下水道里，陈寒三一个不慎腿部中弹倒下，尽量抓活的，崔丽说。他和解放军战士逼近陈寒三，情急之中，陈寒三拉动了手榴弹的引线扑向崔丽。你们不让我好活，我也不让你们好死。萧啸天走到齐长鹏身后，
1: 老齐，崔丽他……
0: 话还没说完，声音就哽咽了。齐长鹏眼中早已盈满了泪水。日出东方，古老的北平城慢慢沐浴在晨曦之中。中南海怀仁堂戒备森严，会议的代表们依次步入怀仁堂会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一天是公元1949年9月21日。会议从9月21日一直开到30日，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的，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事宜的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少数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并为新中国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了总原则。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作出以下决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国歌。四、国旗定为五星红旗。五、国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简称。大会选举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等56人为政府委员会委员。公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周恩来、刘少奇、李济深、张澜、高岗、董必武、林伯渠、沈钧儒等陆续步入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上万众云集，彩旗飞扬，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举国欢庆，欢呼声、军乐声、礼炮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
1: 到今天为止，开国前夜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午夜书场为您播送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欢迎收听。
3: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一集。
4: 20世纪的70年代，在江西省南昌市老福山，发掘出了一座汉墓。汉墓里埋葬的是一位当年70多岁的老人，他的名字叫英奇。随着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这些竹简全都泡在了泥水里，除了法律文书外，还有墓主平生所写的近1000块墓牍。墓牍上记载了当年一位叫小五的年轻人，由最基层的亭长做起，一直升为2000担制级高官的最详细的记录。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文章中竟涉及到汉武帝时期的立太子案件，而这个名叫沈武的年轻官员竟然对这桩历史上的知名案件有着密切的参与。小武其实不姓武，而姓沈，全称沈武，出生在豫章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你别看他的名字里有一个武艺的武字，但他的武艺并不高强，又由于他长得文弱秀气，所以乡亲们对他不称其姓，而直呼其名，就把他叫成了小五。沈武从小拜同街坊一个名叫李顺的退休官吏为师，学习法律。一晃3年过去了，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老师李顺十分的赏识他，于是全力推荐沈武到县里去当个小官，比如御史啊、令史啊什么的。但是不巧，所有的职位全满了，于是李顺便靠着自己的老面子去了县令王德的家。
5: 县令大人，这沈武可是有用之才，否则老朽是不会推荐的。
6: 知道知道，既然是李大人推荐的，我想定会错不了。只是
5: 县令大人，你
6: 李大人别急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眼下这青云里倒空个亭长的位子，如果李大人认为可以的话。
5: 可以可以，只要县令大人肯给沈武个机会，那以后就靠沈武的造化了。
4: 就这样，靠着李顺的面子，小五当上了当时社会最小的官儿，青云里的亭长。亭长这个官职，职责是监察整个青云里的不法活动，监获迎送过往的邮差、士卒什么的，不需要涉足行政上的繁琐事务，像登记户口、征收赋税之类的。在有武艺的人看来，这可是一个很不错的差事。据史书记载，汉高祖刘邦就是从亭长做起来的。可这差事到了小五的手里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啊，这小五虽然肚子里有些学问，可武功太差，再加上长得文弱秀气，街上的那些地痞流氓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所以青云里的治安一向不大好。就为了这儿，县令王德对小五十分的不满，李顺为此也很是忧虑。李顺知道，长此以往，小五总有一天会被县令免职的，而小五一旦被免职，就意味着会丧失那份微薄的俸禄，不得不同其他人一样下地耕作了。当然，小五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很着急，但又无计可施，真可谓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个考察他的机会突然就来了。原来啊，豫章县当时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受害者为女性，地位很低，是城中卫士府中的婢妾。她不过是受了伤，并没有丢掉性命，怎奈这案件就发生在县亭附近。县令听到后十分的愤怒，
7: 这等大胆的毛贼竟敢在县亭附近杀人，此案如不能尽快破获，一旦传到郡太守那里，岂不是王德无能？来人呐，
8: 在！
7: 你等四人火速去查办此案，不得有误。
8: 遵命。
9: 遵命。
4: 王德当即立断，立刻组织人去侦办此案。这些办案的都是老练的狱吏，小行夜宿，昼夜奔忙。可谁知案犯十分的狡猾，现场上除了一枚弃券，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老吏们辛勤奔波了几十天，仍然一无所获。这卫士在当地可是一个名门大族，自从报案以后便屡次派人来县亭催问结果。县令无奈，只好敷衍搪塞他。时间一长，这卫士府的人就觉出味儿来了，往县亭里跑得更勤了。县令无奈，只好直言相告。这一下卫士府可急了，他们声言如果再无结果，他们就将文书上诉到郡府，甚至诉到长安廷尉府。王德一听，吓得满头是汗。
7: 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
4: 情急之中，他想起了当年县亭的办案干吏李顺，便急忙召他来到县亭商量对策。两人客套一番之后，王德

0: 便直言相求。
1: 李大人，此案不可儿戏，恳请李大人出山帮忙谋一把呀。
2: 这哎。
0: 听了王德的话，李顺为难了。
2: 县令大人，民工面前，在下不敢说假话。在下壮年时虽然尚可赴任，而今毕竟垂垂老矣，体力不支，恐怕是无能为力了。
1: 这，哎，李大人就不要过于谦虚了。此案事关王某的前程。还是请大人。
0: 王德说完就要起身下拜，吓得李顺赶紧站起身来。
2: 县令大人，请容在下解释，李某推辞绝非是看大人笑话，而的确是力不能及，难以复命。如果民工不弃，在下倒是可以举荐一人，相信他不会辜负民工的期望。
0: 县令听了，立刻惊喜地站起来，脸上放光。
1: 哦，谁能当此重任？如果谁能帮王某破获此案，令本县的考级不再落后，王某一定重重报答。
0: 李顺望了王德一会儿，轻声说道：“
2: 青云里亭长，神武。”
1: 他，
0: 县令的脸立刻就耷拉了下来。
1: 先生是在耍我，他连亭长这样的粗活都干不好，像破案这样缜密的事儿，怎么能够胜任呢？
0: 李顺听罢，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2: 啊，民工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人各有其长，亦有所短。民工难道不知？我大汉开国功臣，陈平名节不休，而为高祖皇帝出奇迹，定天下。当年淮阴侯韩信手无缚鸡之力，如果任以亭长，绝不会胜任。然而丰坛败将，号令三军，却能驰骋疆场，斩将千骑，见不世之功勋。在下的学生神武，虽然天性文弱，却心思缜密，文法娴熟。如果委以重任，将来必有大用场。望县令大人不可轻视呀。
1: 哦，先生休提反贼韩信。如果神武真如先生所言，王某倒可以试试，不过时间紧迫，我只能给他半个月的时间。如果成功，定当请求郡府嘉奖；倘若不能，他的亭长之职，我也不能替他保住了。青云里现在盗贼横行，实在是令我很难堪呐。
0: 李顺听王德说完，便躬身告辞，王德一直将他送到了门外。第二天，青云里亭长神武便接到县亭传来的文书，暂时调用他任贼曹令史，主查魏府剽劫案。神武看了文书，不禁大喜，匆匆地赶到县亭上任。
3: 来人，
4: 在，
3: 速去传唤受害证人。 魏府的婢妾

0: 尾缀。
1: 是。
2: 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受害人魏坠被带到了庭上。这女子身材中等，面庞白皙，一看就知道是不参加繁重体力劳动，被大族蓄养的上等奴仆。如果是干粗活的奴婢，远没有这样光滑的脸蛋。也难怪魏坠的主人对他的被刺表现得如此愤怒而急切，乃至敢于对县令说出那样威胁的话来。当然，这也因为朝廷为政稍微宽缓，如果上溯到100年前的秦朝，官吏权力熏天，一个县令的威力足以让人家破人亡，谁还敢如此的嚣张呢？单说此时，小五坐在大堂上，犹如做梦一般。
3: 哼，这真是上天给我的好机会啊，怎么想起来跟做梦一样。
2: 小五此时确实是在梦中，他不是圣人，他不会前知300年又后知300年。眼下他除了在为自己犹如腾云驾雾般的升迁而兴奋之外，还来不及细想，更无法预见到正是因为这次办案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此时正在云里雾里之中云游的小五好一阵儿才回过神来，他望着魏坠一脸的严肃。
0: 你叫魏坠？
4: 回大人话，奴婢正是。
0: 我问你，案发那天你怎么去了齐亭市场啊？
4: 回大人话，主人差遣奴婢去购物，奴婢怎敢不去？
0: 哦。
2: 小五盯了魏坠好一会儿，慢慢的冷笑了。
0: 哼，魏坠啊，你说谎了吧？我已经查阅过，那天齐亭市场正好停市。
2: 魏坠愣了，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年轻文弱的断案人竟会如此的心细，而且如此的聪明。此时魏坠的脸色有些发白，还没等魏坠设法狡辩，小五又说话了。
0: 魏坠，这之前县厅已经发出了文告，因为县郊蝗虫为灾，征发全县所有的精壮青年赶赴田场捕杀蝗虫，乃至无法开市，这你难道不知道吗？
2: 魏坠想了一下回答，
4: 大人说的是，可奴婢当时的确是不知此事，只是到了市场才发现齐亭大门紧闭，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奴婢便只好提着1200钱又回来了。
0: 好、
2: 哦、小五点了点头。
0: 嗯，你说的也合道理。那天被袭击的场景是怎样的？你复述一遍。
2: 听了小五的问话，魏坠立刻脸色惨白，仿佛受了很大的惊吓，身子也在簌簌地发抖。
4: 回大人话，那天的事儿，奴婢简直是不敢想，实在是太可怕了。那天天下着大雨，我走在县亭左边的小巷里，到处都是泥，路很难 走。我当时左手撑着雨伞，右手提着那1200个铜钱。走过不到一半的路程，突然感到背后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袭来。当时我一下子就被击倒了，栽到泥水里，就失去了知觉。啊，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来。那时候我才发现紧紧缠在手臂上的钱锁不见了。我的钱呢？谁拿了我的钱？大人，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我一个做奴婢的怎么赔得起呢？我当时大哭大叫。这时巷子旁边的门开了，一个小女子走了出来，她一眼看见我，立即用双手捂着脸。刀，刀！她一边叫着，一边用手指着我的背。这时，我才感觉自己背上剧痛。我反手一摸，摸到了一个刀柄，正插在我的右肩上。我想我这次是要真的死了，就捏着那把刀柄不敢拔。我想我要是一拔就会血流不止的。再接着就来了人，包括一个医师，他帮我拔出刀，用药敷住了伤口。大人，我记得那把刀大约长9寸，幸好没有扎得很深，只进去了一半，否则我就不能在这儿回大人的话了。
2: 听着魏坠的叙述，小五不禁毛骨悚然。这女子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啜泣，口才果然不错，语句完整连贯，没有任何挚爱的地方。不过小五却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家人们大家好，咱大象好物最贴心的健康守护者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家人们这一路以来的信任和支持啊，是你们的热情让咱大象好物能把全球真正的好东西实实在在的送到咱千家万户去，说到做到，不玩虚的。咱大象好物呢，就是图个老百姓花小钱买好货享健康。这天儿啊真是冷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这膝盖呢就像个天气预报，一降温它就第一个知道，又酸又胀，上下楼梯使不上劲儿，出门遛个弯啊冷风一吹钻心的凉。这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老，这双腿可是咱们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顶梁柱啊，这腿不得劲啊，叔叔阿姨们肯定是得遭罪。我听说啊，这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这买了护膝了呀，不是太厚捂得慌，它就是太松总往下掉，用那种发热的吧又怕烫着皮肤不均匀，这膝盖的温度和舒坦啊怎么就这么难找呢？今天咱大象好物为您带来的是艾草护膝，它不是普通的布料啊，它更像是一个会呼吸的移动温灸宝。它这里边包裹的是来自咱河南伏牛山的优质艾草，而且可是存放了足足3年的陈艾绒。咱们都懂，艾草是驱寒驱湿的宝贝，这陈年的艾绒呢，它效力啊更温和更持久，不燥不呛。它通过精妙的工艺能将艾草的能量缓缓释放，像一双温暖的手一样轻轻捂住您的膝盖，把这寒气啊湿气啊一点点逼出去。它能有多暖呢？我们是实测过的啊，大概戴上1分钟吧，就能明显感觉到膝盖被一股温润的热流包裹，瞬间升温。但这热呢可不是烫，是那种绵绵的能渗透到关节深处的舒服暖意。更贴心的呀还是它的设计，这面料用的是火山岩透气材质，上面有成千上万个微小的气孔，它保暖还不闷，戴上一整天这膝盖也是干爽的，还配有加宽的防滑魔术贴，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腿围一粘，非常牢固，咱无论是散步买菜还是慢慢爬楼都稳稳当当的，再也不用走几步啊咱就得弯腰去拽它了。它这个剪裁是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腿型的，膝盖弯曲处特别设计了弹性空间，弯腿伸腿自在不紧绷。这样一款集艾草温养、快速升温、透气防滑还贴合舒适几大优点于一身的护膝，你说它适合谁呀？它适合啊就是咱有老寒腿怕风怕冷的您，还适合膝盖时常酸胀上下楼啊费劲的您，它还适合喜欢早晨傍晚去公园锻炼跳广场舞的您，还适合经常骑电动车自行车啊接个孙子是不是为家人奔波需要膝盖保暖的您。可以说啊它就是为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膝盖健康量身定做的。说到这里啊，您最关心的肯定就是价格了，这么好的艾草护膝在商场里专卖店这一对啊就要卖到100多块钱，但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不为赚钱，只为感恩回馈一直以来信任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听清楚了，今天啊仅限本时段，咱们是原价299两对的艾草护膝，今天您不用299，不用199，也不用99了，咱们今天秒杀价19块钱，只要19块钱，咱们一双的艾草护膝您就带回家了，而且啊还有加赠福利，买2双呢再送您一个护腰。叔叔阿姨，这个价格您平时是绝对遇不到的，它可能就是一箱牛奶的钱，几包点心的钱，但换来的是您和您老伴儿整个秋冬膝盖的温暖和舒坦，换来的是您行动自如的轻松和快乐，这份健康啊千金难买。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由于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咱秒杀价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那咱们买两双送个护腰的这个名额呀，仅仅开放给接下来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的库存是非常有限的，真的只有这么多。电话您记好了，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价格是立刻回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电话呀，就是您通往温暖膝盖和超值优惠的这唯一通道，就是为了感恩回馈。这我已经听到导播提示了啊，已经有心急的这叔叔阿姨已经有打进电话的了，手速真快。机会啊，这就像秋天的凉风，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您千万别想着等会儿再说啊，我去看看，我去比比，健康不等人，优惠更不等人。现在就请您记住一个动作，拿起电话拨打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看，像这早上啊，咱叔叔阿姨们出去遛弯，带上它呀，不怕冷风钻膝盖；晨练的时候跑步带着，保护膝盖不受凉；还有在这办公室里带呀，久坐也不怕膝盖酸。就连平时骑电动车接孩子，是不是带着它都能挡住风，膝盖再也不凉飕飕的了。还有就是这阴雨天膝盖疼的时候呀，带着它也能慢慢发热，把湿气排出去，疼痛啊就减少不轻。慢慢你就发现了，这湿气寒气出来了，这老寒腿的问题啊就解决了。晚上睡觉要是膝盖凉啊，带它也能暖乎乎的，睡得更踏实。而且您就算是把它套在裤子里边穿啊，穿上裤子外面也看不出来，不影响美观，特别方便。都说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的健康是全家人的福气，秒杀价只需要19块钱。对了，您没听错，只需要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再送您一个护腰。为自己花是智慧，为老伴儿花是体贴，为父母花是孝心。别再让冰冷的膝盖限制您的脚步，别再错过这个把温暖和健康一起带回家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家人们，这么疯狂的价格，这么硬核的福利，一次打包全部带回家，秒杀价19块钱，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呢还再送您一个贴心的护腰啊。来自于伏牛山的艾草，加上3年的陈艾绒，驱寒驱湿效果更强，1分钟快速升温。那这19块钱的秒杀价格不是自动就有的，名额啊咱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您实实在在的把握住这机会。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的家人们才能锁定这个价格，名额极其有限呀！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要确保这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是送到咱真心关爱自己、关爱家人的听众手里的。咱们是防止刷单，防止其他人囤货啊，所以打进来电话，咱们一个人也就这一个机会，秒杀价19块钱，只要19块钱，咱们一双的艾草护膝您就带回家了。而且啊还有加赠福利，买两双呢再送您一个护腰。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导播示意我啊，电话这会儿接不过来了，客服都忙不过来了。王大爷刚打进电话就说自己这老寒腿好多年了，这几天天气这么冷，一定要试试这艾草护膝。张大妈刚刚打进电话了，说心疼这儿子天天骑电动车上班啊，这膝盖可不能早早的出了问题了。这19块钱就能买到一双艾草护膝，买两双还再送个护腰。哎，自己的有了，这儿子的护膝啊也给准备上了，老伴的这护腰啊也都有了，这一家的膝盖和腰的问题全都解决了。 家人们，手快有，手慢无，错过了今天咱们秒杀价格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还在送您一个护腰的这机会啊，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二集。
1: 大人，我记得那把刀大约长九寸，幸好没有扎得很深，只进去了一半，否则我就不能在这儿回大人的话了。
2: 听着魏坠的叙述，小五不禁毛骨悚然。这女子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啜泣，口才果然不错，语句完整连贯，没有任何挚爱的地方。小五暗暗赞叹，
3: 难怪他的主人如此宠爱他，换了我也会加倍联系的。
2: 不过小五却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4: 哎，这女子，你说你背上受到很大的力量推送，那自然是个男人了。只是当时小巷里那么安静，地上又泥泞难走，一个男人尾随你走了大半条巷子，岂会不发出声响？为何你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呢？
2: 听了小五问的话，魏坠愣了愣。
1: 那天雨下得很大，我撑着油布伞，雨点打在上面，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所以身后的声音我自然是听不到了。再说那天虽然是清晨，可是天色晦暗，我心里也有点慌张，只顾急匆匆地赶路，并没有太仔细注意其他的了。
2: 魏坠说完，面色坦然，眼睛直直地盯了小五一会儿，才好似害羞地低下了头。小五也直直地盯着他，不知是审视还是欣赏。
4: 那这之前你在街市上没有碰到一个人吗？
1: 有的有的，大人，见到几个老妇人，但都不认得。
4: 哦，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没有熟人能证明你的行踪了。
2: 小五沉吟了一下。
4: 那你有没有怀疑过到底是谁可能这样暗算你呢？
2: 魏坠抬起头来，两眼泪光闪闪，迷茫地看着这个文弱清秀的小丽。
4: 这女子，你平日是否有相处不好的人，比如别的婢女跟你有过恩怨、争吵或者相斗的？再比如，有没有熟人给你做过财产担保的？乃至你以前的兄弟中有没有特别贫穷？看你现在地位特殊，想谋夺你经手的财物的，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最大的价值，也是我继续向前的动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为快乐买单，我省青年消费群体已成为新型消费的主力军。新闻特写：一粒有益的种子，一片跨洋的绿荫。
3: 大力提振消费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26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激发消费潜能，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青年消费群体已成为新型消费的主力军，请听报道。
4: 我们现在更多就是为自己的开心就是考虑，看到就让人开心的东西我就忍不住想买。爱你老姐。
3: 一枚盲盒，一次旅行，一块拼豆，一个手办，这些年轻人的心头号彰显着他们花样百出的消费喜好。如今这种为情绪买单的消费方式有一个形象的称谓，月季消费。
4: 盲盒店开一个属于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像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空间吧。普通的生活需要增加一点乐趣。
3: 除了为快乐买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还追求更深层次的体验式消费。从户外徒步到手工创作，从汉服旅拍到城市周边游，他们把钱花在精力而非物品上。
5: 我有时候会跟朋友去做拼豆，还有手做玻璃什么的，只有在一个很安静的空间找到了自己属于自己的感觉。
3: 月季消费并不总是一个人的快乐，像养宠物、玩极限运动等行为还承载着社交货币的功能。年轻人把作品或体验晒到社交平台，收获志趣相投者的点赞和认同，这帮助他们建立圈层归属感，完成身份确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常静，
6: 他其实是对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投资，花几十块钱买束花也好，买个盲盒也好，在那一刻他有一种就是我值得拥有的感觉，其实这是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精神的奖金。
3: 从什么划算买什么到喜欢什么买什么，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转变。为新奇体验花钱，为兴趣爱好买单，这些消费新特点不仅折射出青年一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为消费市场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武文超：
7: 那从提振消费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年轻人现在实际上是在开辟一条新的赛道。那更重要的是，这种消费具有高频次、强粘性的特点。那今天买了个盲盒，回去打开之后开心了，那下周可能还会继续再买。这种复购率是很多传统消费是比拟不了的。
3: 据艾媒咨询预测，今年情绪消费的规模将达到2.72万亿元，到2029年有望突破4.5万亿元。年轻人用个性化、情绪化、体验感十足的消费选择，催生万亿级新消费蓝海，成为拉动内需、激活市场活力的重要新引擎。
2: 近日，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的故事引发全网关注。这位当时在洛阳工作的美国友人曾专程前往毛乌素沙漠捐赠5000美金用于植树造林。如今这笔款项购入的小树苗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荒漠也变绿洲。请听录音特写：一粒有益的种子，一片跨洋的绿荫。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季振玲、马兆格、杨芬、杨迪前报道。
8: 5月18号上午，记者见到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白帆时，他正在办公室翻看旧照片。因为帮助全国劳动模范、中国治沙英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塞考斯，他在网上迅速走红。回想往事，白帆依然激动。
9: 他的全名叫 Ronald Zalkowski， 我们都叫他 S 先生。他就看到中央四频道一个英文节目报道了，在毛素沙漠有一对夫妇多年坚守植树造林，他被感动哭了。他就跟我讲，能不能想办法啊，募笔钱捐过去。他就写了好多封信，发了好多电子邮件。突然有一天，他给我讲，有一个基金会呢愿意出5000美金，隔不久这个钱就到账了。
8: 1999年，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在

0: 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殷玉珍扎根毛素沙地治沙造林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他。2000年的春天，带着募捐来的5000美金，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在白帆陪同下专程从洛阳赶赴毛素沙地。
1: 我们就在这个叫乌审旗给我们举行了一个很小一个捐赠仪式。当时我来翻译，他讲人类就有一个地球，那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应该珍爱它。尹玉珍这夫妇两个，他这个植树造林呢，种水果呢，还带动了当地很多乡亲致富。这种坚守坚持的人真了不起啊。
0: 如今毛乌素的风沙早已退去，林海郁郁葱葱。殷玉珍在当年这位美国友人探访处种下的4棵青松现已挺拔参天，与感恩林50000多棵树木共同矗立。白帆说，他已向萨格尔斯基先生发出诚挚邀请，期待他早日回到洛阳，看看洛阳的变化，再一起去毛乌素。
1: 殷玉珍找到我以后呢，我第一时间我就给塞科斯基先生呢发了个电子邮件。当他知道5000美金买的树苗已经变成绿洲的时候，大哭了一场，很激动。我非常真诚地邀请绍科斯基回到洛阳，看他工作的地方、生活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再去看看那片绿洲，这样能了却我们的心愿。
2: 5月24号，黄河有约中流击水2026年大江大河全国群众公开水域游泳系列赛三门峡站暨2026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激情开赛。来自全国188支代表队的3700名勇士共赴横渡之约，在碧波荡漾间尽情享受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李书宝，三门峡台记者水伟杰报道。
3: 上午8点半，伴随着清脆发令汽笛声，游泳健儿们跃入碧波，向黄河对岸奋勇前行。放眼望去，浩浩荡荡的横渡队伍宛若一条巨龙，在黄河上蜿蜒游动。来自广东的游泳爱好者林建熙已经是第二次来参加这项活动，刚结束横渡的他擦着脸上的水珠，难掩兴奋。
4: 这次来到黄河畅游真是太爽了，美丽的三门峡是真是太漂亮了，在母亲河上面游泳真的感觉好幸福，明年有机会我们还会来的。
3: 首次跨越千里参赛的江苏选手王娟对赛事保障和专属奖牌赞不绝口。
5: 我从家乡出发到三门峡，跨越1000公里来到这边参加这个活动，奖牌设计的非常好看，非常有纪念意义，比赛的保障也特别到位，补给点的温水还配了姜枣茶，游完喝一口特别暖和。
3: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第31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的主体活动，设横渡、竞渡两大组别，横渡里程1300米。历经多年发展，横渡母亲河活动已8次荣膺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成为推介三门峡、展示老家河南的体育文旅名片。活动副总指挥、三门峡市体育局副局长吴如仓：
6: 我们全程都做了一些精细化的保障，全力来打造我们安全、精彩的这一全民盛会，持续来擦亮这一国家级精品赛事 IP， 以活动来聚人气、展形象、促发展。不断地提升三门峡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7: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8条举措，深入推进数字治河南建设，加快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全方位打造数智强省。
2: 日前，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4个月，河南与俄罗斯之间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量次和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5.1%和51.6%，双向物流需求旺盛。开行3年多以来，豫俄之间的国际公路运输已实现常态化运行。
7: 5月22号，河南省豫菜文化研究会供应链发展专业委员会在郑州成立。专委会成立后，将整合全国资源，打破地域食材供应壁垒，实现全国食材资源互通共享、优势互补，为弘扬豫菜文化发展保驾护航。
2: 5月23号，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河南分会场启动仪式在济源举行，2000多名老年太极拳爱好者齐聚一堂，太极剑、太极拳等集体节目轮番上演。河南作为其中分会场，活动已在全省各地陆续展开。
7: 5月28号，周四9点至12点，郑州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 将在二七区临工市场举行。
2: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安阳、濮阳、新乡东部、济源、三门峡、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南部27到29度，西部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夜里东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南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阵雨停止转阴天。26号全省阴天见多云，西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白天全省偏北风3到4级，北中部阵风7级左右。27号西部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郑州市今天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
8: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以后，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强度明显增强，紫外线指数快速上升。很多人觉得防晒只是为了美白，其实不然。科学防晒更重要的是预防皮肤晒伤、晒红、长斑、提前老化，长期坚持还能降低皮肤癌的发生风险。科学防晒要做到软硬兼施。外出前15到20分钟涂抹足量防晒霜，长时间户外活动要定时补涂，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强光时段。外出时佩戴宽帽檐、打遮阳伞，穿透气长袖衣裤，做好物理硬防晒。晒后不要立刻用冷水刺激皮肤，应该先到阴凉处自然降温，再使用温和保湿的产品进行舒缓修复，减少皮肤不适。日常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菜水果，多喝水，保持皮肤水润健康，也能增强皮肤的抵抗力。不少人认为只有盛夏才需要防晒，实际上初夏紫外线强度已经很高，长期忽视会造成皮肤光老化、皱纹增多、色素沉着等不可逆的损伤。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

0: 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朱自清散文 AI 率超60%登上热搜，一边收钱查 AI 生成率，一边收钱降 AI 生成率，如此 AI 查出平台做的是什么生意？诱导购买盲盒、卡牌，还有香烟棒棒糖。柳一将至，如何防范概率陷阱与猎奇营销？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近日，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冲上热搜，起因是有网友发现他被某 AI 检测工具判定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60%，经典文本被误伤。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同一篇文章换个平台检测 AI 率会相差30%。记者调查发现，有大量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甚至有公司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专家表示，用 AI 检测论文有多大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不靠谱。但为什么此类检测仍能大行其道呢？来听记者报道。
4: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 22%， 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 47%。
5: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 22.4%。 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啊。 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20%多翻倍到了 47.6%。 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他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4: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 6%， 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5: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 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4: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话。
6: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 花很大的功夫去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呢？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4: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三，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7: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像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你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给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4: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虫机构的话术。
7: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GC 律师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3: 记者查询多家 AI 检测平台，确实发现他们不仅售卖 AI 检测率，还卖降低 AI 率服务，甚至直接销售所谓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可谓是一手卖矛一手卖盾。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究竟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74%，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55%。不过即使 AI 降虫，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8: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收了费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9: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4: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10: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句子穷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4: 如何打破 AI 测 AI、 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弟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11: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嘛，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假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4: 范秀弟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11: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性和使命感啊。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人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0: 马上就要到六一国际儿童节了，相信有不少家长都会选择在儿童节到来前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些礼物或者是零食等等。各类儿童消费品将迎来选购高峰。目前儿童消费品都有哪些陷阱需要注意？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消费提示。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2: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1: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3: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了、纸牌了、玩偶了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1: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3: 一方面呢，需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您跑过半程马拉松吗？21公里对普通人来说可是一次不小的挑战。2026年4月，北京亦庄的赛道上，一群特殊选手跑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他们就是人形机器人。没错，机器人也能跑马拉松了。今年的冠军闪电跑出了50分26秒的成绩，这是什么概念呢？比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还要快。要知道，就在去年，机器人冠军的成绩还是2个多小时。一年时间进步这么大是怎么做到的？这次比赛赛道可不简单，有平地，有坡道，还有接近90度的急转弯，这对机器人的平衡能力、路径规划都是极限考验。有的机器人中途摔倒了，被扶起来继续跑；有的需要停下来喝口水，其实是喷水降温。他们不再是实验室里被遥控的木偶，而是能自己看路、自己决定怎么跑的智能选手。而在我们河南，人形机器人已经不只是赛场上的选手，在中域矩阵智能实验室，工程师们正训练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 承担精力装配。

0: 危险环境巡检等任务。这些钢铁工人能连续工作8小时，精度误差控制在0.1毫米以内，让河南制造的招牌更加闪亮。从扭秧歌、打太极到今天跑半马，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进化。这不仅是速度的跨越，更是智能体的迭代升级。2026年是15的开局之年，以中域矩阵智能实验室为代表的河南力量，正推动人形机器人从赛场奔向千行百业。未来，这些钢铁跑者还将走进工厂拧螺丝，走进社区送快递，甚至走进家庭照顾老人。一个由机器人参与构筑的智能新时代，正从春天里加速奔来。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20号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母乳是婴儿最天然、最安全、最理想的食物，营养成分全面均衡，极易被宝宝吸收消化，同时含有丰富的抗体、免疫因子和活性物质，能显著降低宝宝腹泻、感冒、过敏、呼吸道感染等疾病的发生几率。除此之外，母乳喂养还能增进母婴的情感连接，促进宝宝安全感建立，也有助于妈妈的子宫收缩，加快产后身体恢复。权威建议，宝宝出生后尽早进行肌肤接触，早开奶，纯母乳喂养到6个月，在合理添加辅食的基础上，可继续母乳喂养到2岁及以上。哺乳妈妈要注意合理膳食，多喝水，保证充足休息，保持心情愉快，坚持按需哺乳。母乳喂养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家庭和全社会的支持、理解和包容。家人多分担家务，多给予关心，社会多提供便利的哺乳环境，能让妈妈更轻松地坚持母乳喂养。坚持科学母乳喂养，就是给孩子人生最初最珍贵的健康保护，为一生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2: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马上就是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好视力作为26年的河南本地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特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流泪的，今天不限名额和年龄，现在打河南专线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够多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正畸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子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那你千万别犹豫，一定要试一试这款好视力加强版正畸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理疗，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爱眼日，好视力给咱河南老乡的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福利统统升级，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再加赠高档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到手整整4重好礼，仅限咱河南老乡。活动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

0: 哭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